0: 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山西东南部、河南北部和东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黑龙江西南部、山东东部、河南北部、安徽东部、江苏中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台风红霞将在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缅沿海靠近，将于明天晚上至后天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北京市人才工作局共同主办的2026春晖海外留学人才交流活动北京行于20到23号举办，发布了留学人员创业园支持政策，包括开展吸引集聚留学人才回国来京相关活动、引进孵化留学人才创业项目团队等，并为其提供创业空间、项目落地、投融资对接、人才保障等全方位服务。再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军方23号发布消息说，一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当天在伊东南科尔曼省卡赫努季地区上空被防空系统拦截。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多地响起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此轮军事行动的规模将超越此前的史诗愤怒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自9天前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2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1艘船失去航行能力，以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或沿海地区。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别利茨科耶军民点。过去一天，俄军动用航空兵、无人机及导弹炮兵部队打击乌军无人机生产储存设施、燃料能源基建、人员部署点等目标，并持续对敖德萨等乌军用港口实施打击。俄军防空系统当天击落多枚制导炸弹、美制火箭弹及48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发布战况，过去24小时，前线共发生26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同时打击俄军多处人员集结区与关键军事目标。乌空军称，俄军当日动用导弹及上百架无人机发动袭击，乌防空系统拦截大部分来袭目标。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北京时间今晨7点3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48星、甘德1号01型、西光2号03型、吉天星 A04 星和应龙风光1号卫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5

0: 次飞行。
1: 珍藏时效，自然兼香，口子笑，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所以今天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冲突。在战况方面，23号凌晨，俄乌双方继续打击对方的能源和物流设施。相关内容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23号凌晨，俄军继续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港口设施实施密集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敖德萨港用于卸载和存储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敖德萨市一处无人机零部件生产车间和一座无人机仓库。据乌克兰媒体23号报道，乌军利用无人机打击了俄罗斯一家主要电商位于沃罗涅日州的仓库，以及位于巴什克尔托斯坦共和国的石油管道线路调度站。
0: 2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马尼拉举行会谈，会谈内容涉及乌克兰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美俄三方会晤预计会在今年秋季前举行。继续来听王德禄的报道。
3: 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随后，俄罗斯外交部通报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等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此外，双方都表示支持发展两国立法机构间的交流与文化领域合作。关于乌克兰问题，拉夫罗夫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他表示，进一步对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有关欧洲国家采取旨在使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破坏稳定的政策，对俄方而言均不可接受。拉夫罗夫重申，俄罗斯愿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冲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马尼拉表示，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卢比奥说，当前挑战在于如何推动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美国方面之前尝试过，后面将继续尝试，看看能否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中间立场。关于对乌援助，卢比奥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将保持不变，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对媒体表示，俄乌冲突有关方面同意继续保持外交接触，这具有积极意义，但目前对是否有望加快解决冲突尚不能过于乐观。他说，俄美继续通过工作渠道保持对话，俄方期待美方谈判代表在时间允许时能够前往莫斯科，继续就乌克兰问题举行面对面的沟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的三方会晤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前举行。他说，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通电话后，收到了美方提出的一些建议，美方随后将与俄罗斯方面就这些建议进行讨论。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乌克兰将与美国军工企业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这一议题此前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安卡拉进行讨论，目前正推进相关合作。
0: 外交互动明显加速，俄美高层会晤释放了哪些信号？俄乌冲突会否迎来新的谈判窗口？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解读。
4: 俄乌谈判确实进入到了一个僵局，从俄罗斯来说，乌克兰来说，一方面在为这个冲突的这个延宕甚至升级做相关的准备同时呢其实也没有放弃通过谈判来解决冲突因为双方确实现在面临的这个压力也非常大但是双方又都不准备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做妥协。我觉得俄罗斯的这个外长和卢比奥的这个会面就更多的可能还是要看美方的一个态度因为现在俄罗斯也好乌克兰也好都想争取美国的支持，还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未来启动谈判的一个基础另外俄罗斯呢现在也是参与到这个中东这个问题的调解也是表现出一个积极的开放的这么一个态度，还是想通过这个外交努力来为俄乌冲突破局来争取一个对自己相对有利的这么一个局面。
2: 当地时间23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已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他强调这是4年来

0: 规模最大的一轮制裁，共涉及218个实体或个人。更多消息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新一轮制裁涉及多家俄罗斯银行、加密资产企业以及石油交易平台。欧盟将首次对为俄罗斯影子舰队提供协助的船只实施制裁，并正在推进出台禁止曾参与队伍作战的俄方人员进入欧盟的政策。此外，欧盟还对50多家俄罗斯军工企业实施制裁，其中包括参与俄罗斯远程无人机生产的关键企业。欧盟去年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根据国际原油市场行情，每隔一段时间调整价格上限。此轮制裁中，欧盟将这一限价动态机制暂停一年，以阻止俄罗斯从国际原油价格飙升中获益。俄罗斯方面此前曾表示，欧盟对俄制裁会对欧盟自身造成损害，俄罗斯保留根据自身利益予以回应的权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与到访的爱尔兰总理马丁举行会谈，马丁宣布爱尔兰将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总额 1.25 亿欧元的援助。同一天，乌克兰总理克列茨基表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的四年期援助计划，乌方已获得约 6.9 亿美元的第二笔资金拨付。这笔资金将用于维护宏观金融稳定，特别是保障重点财政支出。
2: 随着欧盟对俄罗斯新一轮制裁的落地，以及俄美沟通渠道的重新开启，乌克兰下一步可能将会如何调整战略布局？我们继续来听孙壮志的分析。
3: 乌克兰现在已经这个认识到啊，这个美国能够给乌克兰提供的实质性的帮助啊非常有限了啊，所以现在还是这个希望欧洲啊能够这个给乌克兰啊在军事上、在经济上啊来继续输血啊，因为现在乌克兰确实从财政状况啊，包括它的这个军事这个方面啊，武器弹药的供应啊，甚至包括这个前线的这个人员啊、资源的这个投入啊啊，现在都面临非常大的一个困局。啊，所以现在希望这个欧洲国家能够进一步增强这个援助的力度啊，当然也包括这个加大对俄罗斯制裁的这个力度了，这样的话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少这个乌克兰啊从正面战场上这个这样来自俄罗斯的压力啊。但是现在这个整个全球的这个能源市场啊，因为这个受到这个梅伊冲突的这个影响啊，现在这个波动也比较大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他对这个俄罗斯的制裁收得太紧啊，或者是这个完全满足乌克兰方面的要求啊，啊这样的话也会给欧洲带来非常大的这个困难啊，所以现在其实乌克兰啊也是一方面在积极寻求这个欧洲啊国家啊给予更多的一些支持啊，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想啊争取这个美国啊在某些方面啊能够给提供一些帮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视线转向美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 10% 至 12.5% 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0:01生效。
2: 特朗普政府在美国最高法院于今年二月否决其规模最大关税措施后，转而采用临时 10% 全球关税措施。这些关税措施将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0:01到期。
0: 对于白宫拿出的这一新的关税武器，仔细一看，其实是在给到期的旧关税换马甲。这种无缝衔接的背后，暴露了美国怎样的政策逻辑？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5: 今年二月，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
6: 301调查。那么近期还宣布对加拿大和巴西的进口商品加征高额的关税，根源还是要回到加征关税的核心诉求啊，就是他想纠正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还要产业链的去风险。他认为301条款的根基更稳，可长期延续，所以目标还是要把关税从应急手段回归到制度性安排。
5: 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1974年贸易法，美国政府手里的关税牌越打越多，每张牌都得先贴上个法律标签。但李福一观察， 短期来看

0: 美国政府在加征关税上也受到一些现实约束。
1: 随着中期选举脚步的逼近，目前美国的能源价格抬升，核心的通胀指标持续高于调控目标。特别是我们看到近期的民调的数据啊，七月份以来呢，总体的总统的支持率约在37%到40%，这些呢都会迫使白宫啊不得不采取相对谨慎的策略，在维持高关税基调、高关税威胁的同时呢，相信会对部分品类做豁免，或者对部分经济体推迟征收。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称，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就是一个关税接着另一个关税。在这样的关税冲击波之下，全球贸易格局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面对一个接着一个的关税，贸易对象们都在想招。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表示，加拿大首要目标是关注自身可控因素，也就是增强国内实力、购买本国商品以及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等。
3: 21号早上，我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我们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谈判。如果关税生效，我们将考虑所有选项来回应。
0: 巴西总统卢拉当地时间22号在巴西利亚称，巴西的谈判大门未关，但美方迟迟无动于衷，巴西已准备将产品转向其他市场。
4: 我们无需为没能向美国售出产品而惋惜，这无法为我们带来新的买家。
0: 事实上，美国加征的关税正在影响着自己国内普通民众的生活。美国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测算显示，美国关税推高了家庭支出，同时增加企业经营成本。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福一认为，美国的高关税正在变成全球贸易的系统性拖累，但不能忽视全球贸易呈现出的韧性。
1: 短期看，主要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剧会抑制贸易的流量，特别是对美出口企业和美国进口企业难以制定中长期供需和定价，同时呢还会影响贸易流向，扭曲贸易的结构。比如说对美国周边的北美贸易流和北美产供链首先会形成冲击，更深远的影响是贸易规则受损，贸易格局重塑。根据 WTO 的研究呢，截至2026年2月底，全球贸易中基于最惠国待遇原则开展的贸易份额为72%，从历史水平来看，这一份额是明显缩减的。同时呢，我们看到区域贸易合作也不断增强，多极化的贸易格局正在加速形成。尽管关税冲击客观存在，但也不能忽视去年全球贸易一直以来呈现的一种韧性啊，主要是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使国际贸易在大幅震荡中呢维持了基本盘。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中国海警依法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活动的菲律宾多艘船只采取管制措施。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接下来今日出行，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早上好。
7: 你好苏阳，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实况显下，昨天我国降水呢呈现了面弱点强这样的特点，这由于目前呢在北方有高空短波槽逐渐的东移，而且呢在覆盖高压的西侧和北侧有水汽是持续的输送，那么中东部呈现了多雷雨这样的天气格局，尤其呢是华北南部到江淮一带哈多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那么中央气象台今早呢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黑龙江中西部、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大部、河南北部和东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以及云南中东部和西南部、贵州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沿海地区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的暴雨，尤其是黑龙江中部和南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广西西南部等地的局地还有大暴雨。那么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朋友们注意防范。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温闷热。那未来中东部地区因为低层持续的是由暖湿气流北上，导致了低空的大气湿度大，那么导致呢从东北地区南部、华北、

0: 到华南都会非常的闷热。那中央气象台今早啊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我们来看今天我国高温范围是比较广泛的，尤其呢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甘肃中西部、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中东部、重庆西部、上海南部、浙江中北部、江西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那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中部、重庆西部局地更可达40度以上，请朋友们注意防暑。天气介绍到这里。
1: 好的，景睿。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未来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路线图。
1: 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
3: 规划围绕扩量提质、可靠替代，还设置了哪些新的目标？具体到底会怎么干？我们一块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4: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60%，风电、光伏装机达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这样解读。
5: 我们十五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一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4: 围绕这一主线，规划设定了4类目标。总量方面，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发电方面，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年发电量达到6万亿千瓦时，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达到28亿千瓦以上，装机占比超过50%，年发电量达到4万亿千瓦时以上。届时，我国发电量结构将呈现半数非化石、近半可再生、30%新能源的新特征。非电利用方面，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总规模较2025年增长1.5倍，折合约1.5亿吨标准煤。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规划首次提出了可靠替代目标。过去，可再生能源常被视作看天吃饭的补充电源，而“十五五”期间要让它真正挑大梁。可靠替代究竟要替代到什么程度？李创军给出了明确答案。
5: 那么可靠替代呢，我们这次呢也给了几个指标，主要是衡量它的可靠替代能力。一个就是置信水平，我们这个风光的置信水平呢，在十五五末，就2030年要到8%左右，整个十五新增的可再生能源的这种可靠替代装机要到这个3亿千瓦以上。
4: 开发布局上，规划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十五五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到2030年常规水电达4.1亿千瓦，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面向工商业、交通、建筑、农业等重点领域推进。规划首次要求新建集中式风光电站置信出力原则上不低于10%。同时，十五五期间新增投产抽水蓄能1亿千瓦左右，并加快建设系统友好型风光电站，推动光热与风光电协同运营。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占比仅1%左右，与深度脱碳需求差距明显。 李创军表示，
5: 非电利用呢，一个就是要

0: 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1: 具体任务包括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制氢达200万吨，在东北黄河几字湾等地布局绿色氢氨纯基地，推进风光供热供暖，发展生物质供热和生物天然气，因地制宜推广地热能。在消费端，工业领域扩大绿电应用，交通领域推动绿车充绿电，建筑领域将可再生能源纳入城镇规划，数据中心稳步提高绿电消费水平。那么这些目标任务靠什么来保障落地？李创军介绍了制度安排。
0: 加快修订出台可再生能源法，这是这个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制度保障。第二个呢，就是要出台一个配套部门规章吧，可再生能源最低消费比重目标制度和可再生能源消费责任权重制度实施办法。第三个呢，就是要出台一个政策，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这也是针对当前新能源全面入市之后，新能源发展面临的堵点、卡点、难点、空白点。第四个呢，要出台一个行动计划，针对深远海发展的3年行动计划。第五个呢，就是要形成一套市场化的机制，也是针对新能源全面入市之后，在新能源的开发建设呀，还有新能源市场规则呀，这些方面我们要完善相关的制度。第六个呢，就是要建立这个要素协同保障机制，因为现在新能源发展面临的这个要素的制约十分突出，那么要在部门之间要素协同上要加大力度，从而能够实现它持续的有序的一个发展。
1: 从补充到主体，可再生能源正在深刻改变中国的能源版图，这份规划是向碳达峰目标迈进的坚实一步。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受近期外部多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A 股市场延续区间震荡走势，盘面波动有所加大，市场观望情绪升温，投资者风险偏好阶段性回落。不过在短期行情波动的背后，资本市场正在迎来扎实的长线资金托底支撑。
4: 券商板块掀起股份回购热潮，以实打实的资金投入叠加专业研究解读，稳定市场预期。中国人寿、中国平安等五大头部险企同步释放积极信号，主动提升权益资产配置力度，多路长期资金同步布局，协同发力，持续夯实 A 股市场底部基础。
3: 增量资金持续涌入，机构做多信号集中释放，处于震荡调整当中的 A 股市场能否依托长线资金的护航，逐步恢复市场信心，走出结构性的恢复行情？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5: 本轮市场调整主要由外部因素冲击引发，属于阶段性情绪波动，国内宏观经济基本面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多家主流机构研判认为，市场短期震荡难以改变 A 股的中长期配置价值。基于对经济基本面和资本市场长期趋势的理性判断，券商、保险两大核心机构先后发力，双向维稳，形成险资长线托底、券商稳情绪稳预期的协同格局。在本轮行情中，保险长线资金率先逆势发力，成为稳固 A 股盘面、平滑市场波动的核心压舱石。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中国太保、新华保险五大上市险企日前集体发声，明确看好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长期价值，宣布提升权益类资产配置比例，启动规模化战略性逆势加仓。凭借资金久期长、持仓稳定、注重长期收益的特征，险资作为资本市场典型的耐心资本，为市场持续注入稳定的长线增量资金。中国人保副总裁柴志伟表示，
6: 我国经济韧性足、活力强，工业利润稳步增长，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新动能也在加快成长，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的红利在上市公司层面持续兑现，为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本面支持。
5: 中国太保副总裁苏刚称，
7: 资本市场的基本面依然特别的稳固，我国的发展韧性、硬科技的创新突破和权益资产的真实收益会继续支撑上市资产的长期价值，当前的短期波动不可能改变中国资本市场的长期配置价值。

0: 本轮选取看多市场并非是口头表态，而是落地迅速、力度可观的实质性布局。市场波动当中，头部选取坚定逆势加仓，精准赋能科技创新和实体产业升级，重点布局优质成长赛道。
1: 持续的科创与权益投资布局也推动险企业绩大幅增长。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寿净利润预增 215% 至 235%， 新华保险净利润预增 40% 至 60%。 科技创新投资已成为险企盈利增长的重要新动能。中国人寿资产总裁于勇表示，坚持长期价值投资，坚定布局 A 股长期价值。
2: 对于 A 股市场基本面长期向好的投资标的，我们始终保持持仓定力，面对近期市场较大波动，公司坚决加大净买入力度，单日净买入规模超100亿元。截至今年6月底，公司权益投资服务实体经济规模超7000亿元，其中科技金融规模达2700亿元。
1: 新华资产董事会秘书步倩也表示，持续看好新智生产力赛道，重点把握 AI 引领的科技革命机遇。
3: 当前有一批优质高股息公司处在合理的估值区间，值得保险公司长期配置。我们还看好新智生产力方向的长期投资机会，尤其看好 AI 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投资机会。连日来，我司积极加仓红利和新智生产力方向权益资产，累计已经加仓超100亿元。
1: 在具体投资方向上，五大险企一方面紧扣新智生产力发展方向，重点布局 AI、 新能源、新基建、高端制造等前沿赛道，紧跟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节奏，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深耕估值合理的高股息蓝筹标的，依托优质资产的稳健收益属性，平滑组合波动，夯实长期收益，形成双线配置格局。与此同时，险企也在积极筹备中期及年度利润分配工作，持续提升股东回报，进一步稳定市场与投资者预期。中国平安董事会秘书盛瑞生指出，
4: 注重价值股投资的这个基础上，我们也在积极的关注新兴产业、新质生产力、这个新科技、新能源、新基建等各种赛道。那我们自身呢，也是正在积极筹划我们的年度的中期的分红的工作。那么这个注重股东回报让投资者对公司更有信心。
0: 券商机构同样走出长线托底步伐，维稳市场。他们打出资金护盘与预期引导相结合的组合拳，与险资力量形成了互补共振。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针对市场阶段性非理性波动，多家券商推出数亿元股份回购计划，通过自有资金增持股份，以实际行动印证自身估值合理性，对冲市场恐慌抛压。同时，券商研究体系持续密集发声，客观解读宏观经济走势、产业升级逻辑与上市公司盈利基本面，引导投资者理性看待短期涨跌，有效修复市场悲观情绪。中信证券投资顾问黄鸿飞观察，
5: 在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看到大量的上市公司在自发的进行市值上面管理的稳定的一些这个动作啊，比方说像上市公司的回购啊，直接用在市场上增持持股的这些方式，变相的来做一系列的对于自己公司股价的一个看好信心的一个表现。甚至是我们还看到很多私募管理人和公募管理人对于自己管理的产品进行大幅度的购买，就自己出钱。所以我们说对于这一波调整，我们的定义就是叫情绪下降导致流动性不足的流动性风险释放的这个变空的一个行情。但是我们觉得这种行情在历史上它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一旦情绪回暖，基本面不变甚至是继续向好的情况之下，是非常容易被修复的。
1: 在险资、券商等两大机构发力的同时，多路长线资金同步进场，构筑起多层次全方位的市场防护体系，彰显对市场长期发展的信心。多方资金合力有效收敛市场下行空间，券商、险资为代表的长线资金秉持长期价值理念，不以短期博弈行情为目的，核心作用是夯实市场底部，熨平阶段性情绪波动，为 A 股稳步修复筑牢根基。值得一提的是，海外主流外资机构也同步释放看多信号，内外资金预期形成共振。华尔街机构花旗集团正式将中国股市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明确指出 A 股估值具备较强吸引力，是当前全球资本轮动的优选市场，并看好下半年 A 股扩散式修复行情。

0: 受内外利好预期支撑，近期 A 股震荡收稳，下行空间持续收窄，结构性修复特征愈发明显。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天，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据统计，共有96个中央部门同日晒出年度收支账本。
2: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上一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支出花了多少钱，如何读懂中央部门的账本，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0: 财政部昨天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中央部门决算简单说就是中央各个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一整年实际花完钱的最终账本和年初定好花钱计划的预算相对应，清清楚楚记下全年各项收入、实际开支、资金去向、结余等全部真实收支情况。
3: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公开决算是为了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强化外部监督，推进财政科学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0: 今年中央部门公开的决算账本里有哪些内容呢？记者查阅发现，各部门公开的内容主要包括部门概况、九张部门决算公开表、部门决算说明和专业名词解释等四个部分。白燕峰介绍，在这些公开内容中，九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3: 这九张表中，既有反映所有预算收支口径的三张收支总表，能够看到财政拨款和其他财政收入等各项经费来源和支出用途，也有全面反映一般公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支情况的具体明细表。
0: 各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部门决算报告篇幅详尽，页数多达百页上下，翻看报告就能直观了解到去年各部门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情况。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4: 看懂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你要看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所以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0: 我们具体来看一份中央部门决算报告，这份报告来自交通运输部。在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中可以清晰看到，2025年度交通运输部的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约为198亿元。从构成情况来看，交通运输支出类的规模较大，约为151亿元，占财政拨款支出总额的 76.2%， 主要是用于中央水域航道维护、船舶安全航行、水上救助等重点任务项目建设。可以看出，各部门晒出的每一笔账目都清清楚楚对应着履职行动与民生实事，百姓居家过日子要算清收支，管好账本，国家治理更是如此，每一笔资金去向都有据可查，用途明确，真正把财政资金落到行业发展和民生保障实处。
2: 除了明晰收支流向、规范资金使用之外，绩

0: 2025年，新产品市场规模增速从2023年的19.3%回落到6.45%。存量竞争之下，向外拓展品类成为这些品牌去寻找第二增长曲线的重要途径。那目前，国内冰淇淋市场仍然是存在红利，自然也就成为了茶饮品牌争相布局的赛道。那茶饮入局冰淇淋，究竟是不是一门划算的生意？对于茶饮门店来说，售卖冰淇淋其实是具备天然优势的。原料层面，奶茶常用的茶底、鲜果还有乳制品，同样可以用于制作冰淇淋。那这也就意味着，品牌能够复用现有的原材料渠道跟供应链的资源，拓展冰淇淋品类的边际投入相对来说是更低的。除此之外呢，冰淇淋还能够有效地优化门店的经营结构。夏季冰淇淋需求旺盛，可以拉动夏日的营收，弥补茶饮品类单一的经营短板。同时呢，冰淇淋可以丰富店内的产品矩阵，给消费者提供更多的搭配选择，可以带动套餐组合单的消费，直接提升门店的客单价。那对于茶饮品牌来说，布局冰淇淋赛道早已经不是单纯的产品扩容，更像是品牌业态的一次升级，能够让传统的单一饮品门店逐步转型成一个拥有多元产品的复合型休闲消费空间。但跨界做新品，并不是简单的加个品类就行。那冰淇淋对于冷链储存、制作时效还有食材的新鲜度要求极高。上线冰淇淋品类之后呢，门店的出餐流程、食材的冷藏储存，还有食品安全把控都要全面的升级。那对于门店的整体运营能力，还是一个不小的考验。那对于品牌来说，只有贴合自身的产品特色和定位去做延伸，稳住供应链的品质，把日常运营做扎实，才能在多条赛道上游刃有余。好的，这就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盛夏时节，凉感 T 恤、冰丝外套、空调裤又成了热销品，但不少消费者吐槽，花几百块买的凉感四件套，摸上去跟普通床单没什么区别。所谓的冰丝短裤，洗过凉水以后，凉意全无。
2: 那其实我国对于凉感纺织品是有专门的检测标准的。那到底什么面料才算是真正的凉感面料？消费者又该如何科学识别凉感面料？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的报道。
3: 正值夏季，怕孩子吹空调感冒，辽宁的甘先生特意网购了一款儿童冰丝凉感短裤，想让孩子睡觉时能凉快一些。然而孩子穿上后，甘先生却发现不仅没有凉感，出汗时还格外黏腻。
4: 冰丝不一般都是那种光料吗？然后穿上特别凉快吗？就感觉挺凉快的吗？他那个就是一个老布料了，就是普通的布，这给孩子穿的东西你不能糊弄，是不是？舒服是一方面，但是穿这种布料的吧，就怕你认为它是内衣，就怕孩子有什么病菌啥的那种的。
3: 贵州的田女士网购了凉感四件套，到货后也觉得布料没有凉感，皮肤还感到不适。
5: 就那个布料让人那个皮肤接触很不适，没有一点凉感。之前铺了嘛，然后将就睡了一个晚上，根本睡不了。
3: 记者浏览电商平台发现，类似的凉感产品品名各不相同，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关键词有冰丝、空调、凉感、巨爽等。除此之外，还有空调被、雪糕被等床上用品。商家宣传的这些降温功效有没有具体标准？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表示，真正的凉感织物首先应在触摸时就具备凉感。
6: 这个面料在与皮肤接触的时候，它能很快的引起皮肤表面的一个热量的一个快速的流失，我们人体可以明显感觉到一个凉爽的一个感觉。为了达到这样一个感受，我们会选择一些导热系数比较大的一个纺织的材料。
3: 宋立丹表示，常见的材料有锦纶、涤纶等，这些材料导热性能相对较好，常见于运动外套、凉感内衣等。此外，还可以通过添加降温微粒、改变纤维截面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凉感。
6: 比如说，首先我会对这个纤维的一个结构进行一个改性吧，在化学纤维的生长过程中，就会将一些像云母啊、玉石粉啊这样一些粉末状的微粒加到我们的这个纤维的生长过程中，提高它这个纤维的一个导热的一个性能。还有一种就是说，我通过改变这个纤维的一个截面，采用十字形的或者说是异形截面的一些纤维来提。

0: 提高这个汗液的一个排出的速度，这样也可以让人感觉到凉爽。在面料生产完之后，在表面添加一些凉感的整理剂，常见的有点像这种冰感的硅油等等。这个呢，会是主要的比较常见的三种途径，提高这样一个面料的一个凉感性能。
1: 其实国家标准当中呢，有一项量化指标，那就是接触凉感系数。那么具体数值达到多少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凉感面料呢？为什么有些凉感产品洗过几次就不凉了？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目前我国已经有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作为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评价和参考。国标中的核心量化指标为接触凉感系数，规定该系数大于等于0.15时，才可以认定面料具有接触瞬间凉感。如果只标注冰丝、冰感等等一系列商品名，却没有检测数据，消费者购买时则需要谨慎。还有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的凉感衣物一开始有明显凉感，但洗过几次就似乎失效了，是降温物质被洗掉了吗？宋丽丹解释，织物凉感的持久性往往和加工工艺有关，采取涂层工艺的凉感材料更容易被消耗。
0: 在面料上涂上一层这种凉感的助剂啊，或者说涂层，这种效果呢，是会随着使用和洗涤次数的一个增加，它的凉感是会呈现变弱的一个趋势的。消费者有这样的感受呢，是很正常的。就是说我在使用中，或者说洗涤的过程中，这种凉感的助剂已经是被消耗掉了。在纺丝过程中加入一些凉感因子啊。种种这种方式实现的凉感，它的持久性是要远优于采用后期的这种表面涂层的一种方式的。
2: 宋丽丹还提醒，购买凉感产品时，接触凉感系数并不是唯一标准，消费者应根据穿着场景、使用人群和加工工艺，选择合规匹配的产品。
0: 如果说你是运动在户外的话，在户外会有明显的出汗，我觉得你还应该关注这个服装的一些吸湿速干的一些性能以及透气的性能。如果说你是办公室家里的都处于一种有空调，这个时候我们反而就是可以选择一些像莱赛尔啊，像粘胶这样的一个纤维，它的面料会比较的顺滑，提供一定的凉感，然后呢它还比较亲肤柔软，会让你能够凉但不会冰。如果说针对小孩儿、婴幼儿，要考虑到安全第一嘛，要符合刚才所说的一些标准的话，它还应该符合我们的婴幼儿的一些安全的一些标准，然后尽量选择一些天然的纤维吧，其实我觉得就可以了。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副部长齐彦均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下午3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介绍2026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主题为书香中国，阅读之美。这是书博会首次走进浙江，主会场设于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同时在宁波市、嘉兴市、杭州两主设立线下分会场，并在网络平台设立线上分会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已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将于明天晚上到后天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逐渐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体育方面，正在江苏常州举行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进入1/4决赛，中国队多组选手晋级8强。国际方面，俄罗斯央行将在今天举行会议，根据通胀放缓趋势的可持续性、通胀预期变化以及对国内外环境风险的评估结果，决定是否有必要进一步下调基准利率。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

0: 机范围覆盖全球。
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8: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尹静，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杨君天、朱欣怡，感谢您的收听。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北京时间9:0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美军称连续第13晚空袭伊朗，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3: 打样

0: 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1: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2: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3: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4: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两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5: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3: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6: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

0: 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2: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精神，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2: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3: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4: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6: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5: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7: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8: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5: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掷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9: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5: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10: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11: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5: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1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 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公

0: 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 62.4%， 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 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 13.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4: 这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 5% 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3: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6: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0: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7:3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48星、甘德一号01星、西光二号03星、吉天星 A04星和应龙风光一号卫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1: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进行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旨在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

0: 发动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1: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2.19 美元，涨幅为 6.17%。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0.69 美元，涨幅为 7.04%。
0: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 2.25%、 2.40%、 2.65% 不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点火！
5: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3日，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8:45开始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旨在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伊朗方面23号有消息称，伊朗军方说，一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当天在伊东南科尔曼省卡赫努季地区上空被防空系统拦截。消息说，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附近传出2次爆炸声。当地居民说，拉拉克岛、亨加姆岛以南地区及霍尔木兹海峡一带也多次响起爆炸声。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用其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特朗普表示，即日起，船只、货物及相关资产遭受的任何损失，都将由美国持有并控制的伊朗资金支付。特朗普称，相关损失金额可能十分庞大，但使用伊朗资金进行赔偿是公平且合理的做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7:3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48星、甘德1号01星、西光2号03星、吉天星 A04星和应龙风光一号卫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中国海警依法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活动的菲律宾多艘船只采取管制措施。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3号通报，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别利茨科耶居民点。过去一天，俄军动用航空兵、无人机及导弹炮兵部队打击乌军无人机生产储存设施、燃料能源基建、人员部署点等目标，并持续对敖德萨等乌军用港口实施打击。

俄军防空系统当天击落多枚制导炸弹、美制火箭弹及480架无人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日0:01生效。此刻提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红霞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明天晚上至后天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学好做透，哪怕是搬箱子，他自己要知道不同的箱子要怎么搬，根据不同的箱子的材质、重量、它的重心去自己判断，成为这个领域或这个应用的一个机器人专家。
1: 当前，江苏具身智能产业布局逐步清晰，常州集聚一批相关企业，落地机器人场景体验中心等产业平台；无锡集聚大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建成19座算力中心。全新算力调度运营平台也已在近期上线，为大模型训练、机器人仿真测试提供算力支持。当地数据采集、算力支撑、模型训练、整机落地的完整产业闭环已基本成型。
2: 近日，福建省首个空中移动充电机器人项目在厦门祥安洋塘居住区37停车场上线试运行。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厦门台记者陈山丽。陈山丽，这个空中移动充电机器人用于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有什么新模式呢？
3: 好的，主持人你好。那么这个空中移动充电机器人项目啊，颠覆传统的车找桩的模式，依托停车场顶部轨道与 AI 智能的调度系统，实现了桩巡。
4: 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中西部、四川盆地中东部、重庆西部、上海南部、浙江中北部、江西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中部、重庆西部局地可达40度以上。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风线料放，直二零舰载直升机分别在两艘075上起降，直二零上舰将赋予人民海军2栖戒备群哪些新战力？
1: 洪水退去，服务跟上，广西商务部门联合保险公司推出暖心举措，为受灾车主提供应急救援、快速理赔等贴心服务。
0: 盛夏高温来袭，四川乐山大佛景区推出清凉举措，全方位保障游览体验。
1: 南京一家医院24小时内接诊10几例心梗患者，暑天心血管疾病科学防护莫大意。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3: 近期在网上公开的两段视频引发了公众的关注。视频当中，海军型直20直升机分别出现在075两栖攻击舰、海南舰和湖北舰的甲板上。特别是湖北舰搭载的920直升机，近日还随母舰奔赴南海某海域开展多科目实战化训练。
4: 多架海军型直20在两栖攻击舰上起降，这标志着新一代通用旋翼力量正加速融入人民海军远海作战体系。这款全域适用的通用直升机将如何推动海军舰载航空力量乃至整个海军作战模式的迭代升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5: 直20是我国自主研制的10吨级中型通用直升机，也被称作第四代战术通用直升机。军事专家傅前绍评价这款新型直升机最可贵的就是它的多重通用性。首先就是它既能登高又能下海的强悍适应能力。
6: 直20的中位在10吨级的通用

0: 直升机。它的第一个通用的就是无论什么样的地形地貌都能够灵活使用，它能够在舰上服役，同时它还能够上高原，就是中国的东西南北各种地形环境它都能用，起降能力啊，这个运载能力啊都非常强。
1: 动力充沛的G20不只是
2: 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3: 45岁的王先生有十年的高血压病史，早晨他像往常一样在家门口菜场吃早点，吃完一碗馄饨后突然出现了胸闷剧痛浑身大汗的症状，他自己赶紧拨打了120。南京市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葛振：
4: 王先生被送到急诊后呢，我们立即启动了一个急性心梗救治绿色通道，检查发现王先生呢是典型的一个急性 ST 段抬高性心肌梗死，也是呢这年来极高的一种类型。目前他的生命体征呢逐步平稳，成功脱离到这个生命危险。
3: 葛振介绍，高温高湿低气压的天气是心血管疾病的重要诱因之一。湿热天气对于有高血压、冠心病、动脉硬化基础疾病的人群来说，发病风险会成倍攀升。
4: 一方面低气压环境下空气呢含氧量大幅下降，这个心肌啊容易处于一个缺血缺氧的状态，容易诱发心肌一个损伤、冠脉痉挛，进而引发了一个急性心肌梗死的一个发生。另一方面呢，闷热这个天气啊使得这个人体这个散热需求激增，皮肤的毛细血管持续的一个扩张，大量的这个血液涌向这个体表，造成这个心脏、大脑等核心脏器的供血呢相对不足，进一步呢加重了心脏的一个负荷。
3: 葛振主任特别提醒，夏季心梗并非老年人专属，夏季高温闷热暗藏心脏隐患，要提高警惕，科学防护。
4: 熬夜、劳累、情绪烦躁、久坐不动、冷热交替频繁、进出空调房等因素啊，会进一步提下天气的影响，让呢中青年人群也成为发病一个群体，出现持续的这个胸闷啊、胸痛、心慌、心悸、大汗、心肺发生痛啊、呼吸困难等等相关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呢，就请立刻拨打这个120，把握这个心梗的黄金一个救治时间。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7: 气象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8: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昨天我们进入大暑节气，那么从常年来看啊，大暑节气全国平均气温在24节气当中是最高的，湿热交蒸的桑拿天呢在此时也是达到了鼎盛。那么未来几天随着副带高压的西伸加强，那25号之后呢还将和大陆高压打通，形成一片庞大的暖高压控制区，我国从西北地区到华北再到江南华南的高温天气呢将会发展增多。那么城市当中我们会看到很多都可能连续的会遭遇到高温，像西安、上海、杭州、重庆等哈，未来七天高温呢天天见。而且呢因为低层持续的是由暖湿气流北上，导致大气湿度大，那闷热的感觉会非常的突出。从辽宁到广东，即使说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在不下雨的时候人们都会感觉比较的闷热。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那

0: 今天呢，我国的高温范围广泛，尤其是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甘肃中西部、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中东部、重庆西部、上海南部、浙江中北部、江西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那么尤其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中部、重庆西部的局地可达40度以上，请朋友们注意防暑。那高湿度加上高气温，体感的温度要比气温其实要高不少。那像今天不少地方的体感温度是要超过40度的，一些地方甚至会达到45度，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范。好，天气说到这里。
1: 嗯，好的，景瑞。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0: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和平解决争端问题公开辩论会，中方代表在会上呼吁海湾地区有关各方保持理性克制，立即停止一切对抗行动，尽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安全通行。中方同时就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出4点主张，强调应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表示，当前百年变局深刻演进，地缘矛盾日益激化，武装冲突多点爆发，热点问题严当难解，国际社会应秉持联合国成立初心，坚定和平信念，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中方就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针对海湾地区局势，中方呼吁有关各方保持理性克制，立即停止一切对抗行动，为恢复落实谅解备忘录创造条件，并尽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安全通行。第二，坚持国际公平正义。中方呼吁实现加沙持久停火，改善人道局势，落实两国方案。第三，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中方支持秘书长及其特使、特别代表开展斡旋调解，支持区域组织发挥独特作用。第四，重振安理会权威。中方呼吁安理会成员采取客观公正立场，加强沟通协调，努力弥合分歧。各会员国应全面执行安理会决议，不能选择。

择性适用，更不能曲解滥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今天全球首个百千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二号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竹缠绕管与海竹管在综合力学性能方面超越传统木基复合材料，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会期至7月27日。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线上分会场同步推送100万种好书，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智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据伊朗多家媒体24号报道，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袭击造成人员受伤，电力供应中断。此刻提示，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满足广大观众文化需求，故宫博物院将于2026年7月27日周一免费开放一天，8:30开馆，16点停止入馆，17点闭馆。本次参观仅可以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进行实名预约，7月24日20点开始预约大门票和钟表馆、珍宝馆门票，约满即止。参观当日，端门、珍宝馆、钟表馆票务窗口不提供服务。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美国总统称，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以色列称，美国已通知以色列计划扩大对伊袭击。伊朗胡塞武装称，已做好应战准备。中东战火会否越演越烈？
1: 世界银行警告，美伊继续冲突或让全球经济增速降至 1.3%， 国际油价突破100美元。
0: 国际新闻眼，美国公布新关税措施，24号起生效，把关税当武器，如何反噬美国，影响全球贸易格局。
1: 中国数学家首获菲尔兹奖，实现历史性突破。菲尔兹奖的含金量有多重？我国数学人才具备怎样的硬核实力？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同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已为应对伊朗局势做好准备。对此，伊朗和也门胡塞武装方面均表示，已做好应战准备。关于中东局势的更多消息，来连线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洪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关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目前各方都释放了哪些信号呢？
1: 好的，郭鹏。在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行动的前一天，美国方面就有消息称，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那此次的军事威胁也不仅限于伊朗。特朗普23号还表示，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的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那据以色列方面23号消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召集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多名军方高级官员，在国防部总部举行了紧急局势安全评估的会议。卡茨在会后表示，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由于美伊军事冲突持续升级，以色列多个城市23号也宣布开放公共的避难所，以应对可能的伊朗导弹袭击。其中拉马特干市政府发表声明说，根据安全形势评估，本周末以色列遭伊朗导弹袭击的风险在上升。那在言语威胁之外，地区的局部冲突也是一直在持续。美军23号连续第13晚完成了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正在中东执行任务。那针对美以方面不断发出的威胁，伊朗军方消息人士23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了多种应对方案，尤其是地面入侵。此外，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者是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过美方的预期。那也门胡塞武装外交事务负责人23号也表示，如果美方再次在也门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已经做好了应对准备。以上就是我所了解到的最新情况，主持人。
0: 好的，刘洪凯。
2: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吉尔2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冲突再次升级，可能推高通胀和利率，让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降至 1.3%。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吉尔说，鉴于中东战事的高度不确定性，世行在6月的经济预测中模拟了3种结果，冲突持续6个月或更久的最糟糕情形已近乎成为现实。在此情形下，今年全球通胀率将达到 4.5%。 他说，长期冲突以及对中东地区石油基础设施的破坏，还将扰乱农业所需的化肥、氦气和硫磺的运输，加剧粮食不安全状况，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吉尔还表示，那些尚未从新冠疫情中恢复过来的贫穷国家，可能因此面临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问题，而高负债国家在教育、健康和其他关键服务上的支出可能因利率攀升而受到冲击。一旦通胀加速，高负债国家可能在几个月内就会面临严重的偿债问题。世界银行在6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 2.9% 放缓至 2.5%， 为新冠疫情以来

0: 拉夫洛夫与卢比奥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等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此外，双方都表示支持发展两国立法机构间的交流与文化领域合作。关于乌克兰问题，拉夫洛夫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他表示，进一步对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有关欧洲国家采取旨在使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破坏稳定的政策，对俄方而言均不可接受。拉夫洛夫重申，俄罗斯愿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冲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马尼拉表示，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卢比奥说，当前挑战在于如何推动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美国方面之前尝试过，后面将继续尝试，看看能否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中间立场。关于对乌援助，卢比奥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将保持不变，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对媒体表示，俄乌冲突有关方面同意继续保持外交接触，这具有积极意义，但目前对是否有望加快解决冲突尚不能过于乐观。他说，俄美继续通过工作渠道保持对话，俄方期待美方谈判代表在时间允许时能够前往莫斯科，继续就乌克兰问题举行面对面的沟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的三方会晤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前举行。他说，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通电话后，收到了美方提出的一些建议，美方随后将与俄罗斯方面就这些建议进行讨论。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乌克兰将与美国军工企业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这一议题此前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安卡拉进行讨论，目前正推进相关合作。
1: 外交互动明显加速，俄美高层会晤释放了哪些信号？俄乌冲突是否会迎来新的谈判窗口？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解读。
2: 俄乌谈判确实进入到了一个僵局，从俄罗斯来说，乌克兰来说，一方面在为这个冲突的这个延宕甚至升级做相关的准备同时呢其实也没有放弃通过谈判来解决冲突因为双方确实现在面临的这个压力也非常大但是双方又都不准备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做妥协。我觉得俄罗斯的这个外长和卢比奥的这个会面就更多的可能还是要看美方的一个态度因为现在俄罗斯也好乌克兰也好都想争取美国的支持，还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未来启动谈判的一个基础另外俄罗斯呢现在也是参与到这个中东这个问题的调解也是表现出一个积极的开放的这么一个态度，还是想通过这个外交努力来为俄乌冲突破局来争取一个对自己相对有利的这么一个局面。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北京时间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的含金量有多重？来听总台记者许涛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这里是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现场，就在刚刚，2026年菲尔兹奖获奖名单在这里正式揭晓，中国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四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5: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4: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功。

0: 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1: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0: 国际数学家大会每4年举办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除颁发菲尔兹奖外，大会还将举行多场全体报告和专题学术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学家将在会议上展开交流。
2: 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此前华人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曾获此奖项。时至今日，我国数学人才具备怎样的硬核实力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梳理报道。
3: 自1936年菲尔兹奖设立至2026年菲尔兹奖揭晓前，同一届有两位来自同一国家数学家共同获奖的情况仅出现过5次，分别涉及美国、法国、英国和俄罗斯4个国家。王宏与邓玉的同时登顶，不仅让中国成为第5个达成这一成就的国家，更是首次有亚洲国家实现同届双享，象征着我国数学学科迎来里程碑式的高光时刻。邓玉1989年生于广东深圳，现任芝加哥大学教授。他与合作者破解狭义希尔伯特第6问题这一著名的百年数学难题，以严格的数学逻辑完整打通微观粒子系统到宏观玻尔兹曼方程的推导链条。王宏于1991年生于广西桂林，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终身教授，也是该所历史上首位华人终身教授。他与合作者发表127页论文，攻克了困扰数学界一个多世纪的三维挂骨猜想，在调和分析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此前仅有两位华裔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他们分别是出生于广东汕头、成长于中国香港的邱成桐，以及出生于澳大利亚的陶哲轩。值得注意的是，王宏、邓玉本科均毕业于北京大学。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邱成桐曾表示，中国本土培养的学者已成长为国际上重要的学术力量，中国正在向数学强国全力迈进。
4: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昨晚继续在澳门进行1/4决赛的较量，中国队以3-2力克美国队晋级4强。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来为我们复盘一下这场比赛。
5: 好的，子君，开局啊，美国队进入节奏比较快，进攻是频频得手，建立起了领先优势，以25-15拿下首局。面对对手的强势进攻，中国队在第二局迅速调整，两队一路战至7-7平。此后美国队打出一波小高潮，以16-13领先，暂停回来，中国队敢打敢拼，将比分反超，并在比赛末段呢稳扎稳打，以25-23将大比分扳平。第三局开局，两队11局依然焦灼，中后段中国队凭借着稳定的发挥取得领先，25-20再下一局。没有退路的美国队第四局表现顽强，尽管中国队多次进行暂停和换人调整，仍然以17-25被对手拖入决胜局。第五局比赛，美国队的开局十分强势，中国队接连做出调整，并追分到6-6平。暂停回来，美国队逐渐建立优势到10-8，面对危局，中国队是顽强拼搏，将比分追到11平，之后也是越战越勇，最终以15-13取胜。这场胜利呢，得益于两方面的调整。首先呢，主教练赵勇在临场战略战术方面的调整非常的出色。中国女排两位报名的二传是谢胜玉和刁琳宇，没有使用之前一直使用的小二传张子萱。而我们的对手美国女排呢，他们的排名是积分榜上是排在第1位的，而且美国女排的特点就是打整体排球，所以中国女排如果想要战胜美国队，要与对方进行这种更好的较量，需要尽可能的把自身的全面性展现出来，不能更多的呢去依赖4号位的强攻。而这场比赛启用的两位二传，无论是山东女排的主力二传谢胜玉，还是上一周期巴黎奥运周期的主力二传刁琳宇，这两位二传手都非常去善于策动快攻的战术。这场比赛中国女排的副攻手王媛媛和王傲谦扛起了拦网和快球的大旗。此外，美国队的自身失误也送给了中国女排很多的分数。那么有了两位副攻手在中路的支援，中国女排的3点强攻也是打出来了。这场比赛呢，他们的得分也都是上双了，可以说呢，中国女排再次回到了快速多变、多点开花的局面，与美国队打出了一场精彩的较量。另外呢，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 我们的主攻手庄宇珊这位新洲西国家队的主力二传呢

0: 也能够在他身上体现出进步，看到他身上宝贵的价值。而且我们的老队长龚翔宇在决胜局里单人贡献了6分，可以说是体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能够3-2赢球。因为中国女排此前在世界联赛中打了很多场5局大战，输给了土耳其、加拿大、意大利，今天能跟美国队打到5局，而且最后一局的局点的一球，是我们的唯一一位奥运冠军龚翔宇接好一传，队里年龄最大的二传焦林宇把球立到了3号位，而且场上年龄最小的18岁小将王傲谦完成绝杀。
1: 嗯，
0: 这个球呢也体现了中国女排的斗志，希望中国女排接下来的比赛越来越好。主持人，
1: 嗯，好的，管乐奇。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针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近年来，中国先后与西班牙、阿联酋、缅甸等3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执法合作，形成了良好机制，取得了显著成效。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务合作，全面清剿缅北边境规模化电诈园区，共抓获移交涉诈犯罪嫌疑人5.9万余名，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2025年初，中缅泰建立联合打击电诈犯罪部级协调机制，联合对妙瓦底电诈犯罪开展打击清剿，连续开展10次联合遣返行动。妙瓦底 KK 园区630余栋建筑已被全部拆除。今年以来，中国与美国、阿联酋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与柬埔寨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公安机关全力打击上述违法犯罪，同时严厉打击提供技术支撑的犯罪团伙，努力从根源上铲除犯罪土壤。今年上半年，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15项特高压工程和37座抽水蓄能电站加快建设，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长江黄金水道运行平稳有序。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3号呼吁中东地区冲突相关方采取负责任立场，并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区域扩大、中东局势进一步恶化的行动。扎哈罗娃表示，俄方遗憾地看到中东紧张局势升级，伊朗和部分阿拉伯国家民用设施遭受重大损失，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航运中断风险升高。扎哈罗娃指出，当前局势加大了基于伊美谅解备忘录恢复谈判进程的地区调解难度，且若持续恶化，将危及国际能源和粮食安全。当地时间23号，圭亚那总理菲利普斯表示，日前该国发生

生的巴黎马号渡轮沉船事故，确认遇难人数增至72人，其中65人的身份得到家属确认，搜寻和打捞行动仍在继续进行。此刻提示：家里常备的保鲜膜不仅能够保鲜食材，更是雨天里的应急神器，它可以秒做手机的防水袋。暴雨天若手机不慎进水，极易出现黑屏、短路故障，影响通信，可以将保鲜膜平整地贴合在手机机身，整体包裹翻转贴合，无需额外工具，即可制作简易的防水袋。经过实测，多层包裹后的手机短时间浸在水中也能使用，这个方法能保障手机暴雨出行时使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15000多买的机票，退票仅退回400多，旅游票务平台用小字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合理吗？
1: 盛夏时节凉感产品热销，所谓冰丝裤、空调裤、雪糕被到底靠不靠谱？如何科学识别凉感面料？
0: 中央气象台四预警齐发，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在粤闽一带沿海登陆。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日前有媒体报道，消费者林先生在携程花费15,217元订购了国际机票，因行程变动于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林先生说，操作时页面提示仅部分税费可退，但他误认为仅扣400多元手续费，结果次日发现实际退回432元。
1: 平台方回应称，退改规则由航司制定，平台只是执行。航司客服则表示，客票为第三方出票，具体费用需联系原出票地确认。那么这张票到底适用什么退票规则？平台是否该以显著方式充分告知？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为保护受访者的隐私，部分录音做了技术处理。
2: 林先生在7月3号通过携程平台购买了一张7月16号由北京飞往纽约的机票。7月13号当天得知行程有变，随即联系平台退票。他告诉中国之声，购买机票时自己并未注意该票型的退改规则，下意识认为过万的机票平台会有相关权益的保障。
3: 我确实在订的时候呢，就是完全没有注意那些小字，事后我看了那个感叹号上面确实是有一个改签的需要1000块钱，但是它不能退。本能的觉得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国际航线的就15,000的票，我觉得应该不是这种权益，就是我没有多想直接订了。在13号我退的时候上面是有一个400多，其实我也没有细看，我就本能的以为这400多是扣的费用，我就直接点了。第二天呢，我去查看，就退了400多。我当时其实第一感觉是说，后面可能还有些费用没有及时退回来。
2: 又过了一天，林先生还是没有收到钱款。他说自己使用该平台有10多年了，也已经是该平台的黑钻会员。咨询客服时，客服非常肯定地告诉他，收到的400多元都是全部的退款，这让林先生有些不知所措。
3: 客服就跟我说，他说已经退了，就是400多。然后我当时震惊了，他说这张票呢就是不可退的啊。我说那我操作失误，那你能不能帮我恢复这张机票？因为我也看了一下国际航班，它的成本比较高，所以呢就是你退的这个成本肯定也会高，这个我也理解啊。但是呢我觉得恢复其实不需要它的成本吧，因为并且呢我还去看了一下当天的售票是有票的。
2: 平台客服还向林先生解释，平台退票费依据航司政策，平台不收取任何费用，并且对于已完成的退票订单无法恢复。而航司方面也表示，客票为第三方出票，具体费用需联系原出票地确认。随后平台给出了弥补方案，用林先生账户里的30万积分兑换成3000元，用于购买后续的机票，被林先生拒绝。他认为平台界面设置存在问题，自己购买的机票展示在 APP 页面显眼的位置，仅用小字体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而下方另有支持退改的同航线机票，票价仅多出约400元。
3: 说白了，如果我看到了这个张票，是如果两者之间有这样的差距，我肯定选择那个贵400块钱一张的退票的这个权利。这个票如果我事后退票影响了你的售卖，我是愿意承担大部分或者是一部分的损失的。但是确实是第一字体很小，有对于消费者的一些小字免责在里面，告知其实我是觉得是不充分的。第二个呢，它的这个价格差很小，就是我不会怀疑贵400块钱对于一个15,000的票你就完全是两个权益，你这个就相差个几百块钱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从常理上来讲的话，我没有去想到的。
0: 最终林先生此前花费15,217元购买的机票，仅退回税费374元与附加服务包58元，共计432元，扣费比例超过97%。实际上林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机票退票为关键词搜索发现，退票时遭遇高额扣费、低额退还，退票规则显示不清晰、告知不充分，是不少消费者投诉的焦点。
1: 不少消费者表示，退票时平台仅显示最终退款金额，却难以在操作前充分理解票款被高额扣除的依据。各家航空公司针对退改签的阶梯费率是如何制定的？买机票的时候如何避坑？ 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自2021年9月起实施，第15条要求，承运人或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销售客票，应以显著方式告知主要服务信息，包括票价、客票使用条件和退票规则等。第23条规定，旅客自愿退票应按照适用的运输总条件和客票使用条件办理。民航专家林志杰认为，民航机票退改签收费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尽量减少损失，避免座位的闲置和浪费。目前航司的改签费费用采用的阶梯费率分为时间阶梯和折扣阶梯两种。
4: 时间阶梯，买的机票越晚退，越临近起飞改签收费越高，本质是尽可能的避免影响机票的再次销售，避免在起飞的时候航班座位的闲置。因为一旦航班起飞，空的座位就白白浪费，不产生任何的收益。所以航空公司通过越早改签越便宜，越晚改签越贵，以此来鼓励旅客尽早的决定，尽早的变更行程。折扣阶梯是越便宜的机票改签的收费费率越高，越贵的机票费率越低，付出了更高的票价，获得的就是更大的灵活性。
2: 林志杰进一步解释，各大航司之所以对退票采用阶梯费率的形式，是长期以来综合市场经验教训得来的结果。
4: 有些代理遇到特价票的时候，提前2-3个月就以极低的折扣预定了大量的座位，比如按团队销售，那么一旦到了航班起飞临近的时候，组团不顺利就退票改签，如果没有比较高的改签手续费，相当于机票代理只要付出极低的成本，那航空公司会有大量的座位闲置，带来比较大的损失。所以为了规范整个机票销售的秩序，特价机票相对来它的改签费率也会设置的比较高。这也体现了购票的逻辑，优惠的票价就相对不灵活，更高的票价就有更高的灵活性。因为机票的价格包括退改签的费率，实际上是各家航空公司重要的市场营销的策略。那么现在很难用行业一刀切统一的标准统一的费率，所以目前民航的改签费率还是根据不同的公司差异化的定制，但是各公司的阶梯费率规则是统一的。
2: 林志杰建议，虽然特价机票不能退票是目前全球航司通行的做法，但是平台以小字标注代替显著提示的方式仍需进一步完善，让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得到有效保障。
4: 在机票销售环节，特价机票不可退改，要明显合理的展示退改签的条件和费用，清晰明确的展示在消费者面前，让消费者在购票的时候能够自主选择，避免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于这部分的政策，我建议要进一步规范，形成行业统一的标准要求。消费者在购票时一定要仔细看退改签的费率和政策，这是一个重要的提示。在行程变更需要退票时，我们一定要去航司的官网查看官方的费率，以防被加收。另外，如果购票时确实行程没法最终敲定，建议可以购买一些机票退改签的保险，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降噪机器慢
6: 慢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继续来关注新闻。盛夏时节，凉感 T 恤、冰丝外套、空调裤又成了热销品，但有不少消费者吐槽，花几百块钱买的凉感四件套摸上去跟普通床单没什么区别，冰丝短裤洗了凉水之后凉意全无。
1: 其实我国对凉感纺织品是有专门检测标准的，那到底什么面料才算是真正的凉感面料？消费者如何科学识别凉感面料？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的报道。
8: 正值夏季，怕孩子吹空调感冒，辽宁的甘先生特意网购了一款儿童冰丝凉感短裤，想让孩子睡觉时能凉快一些。然而孩子穿上后，甘先生却发现不仅没有凉感，出汗时还格外黏腻。
9: 冰丝不一般都是那种光料吗？然后穿上特别凉快吗？就感觉挺凉快的吗？他那个就是一个老布料的，就是普通的布，是给孩子穿的东西，你不能糊弄，是不是？不舒服是一方面，但是穿这种布料的吧，就怕你因为它是内衣，就怕孩子有什么病菌啥的那种的。
8: 贵州的田女士网购了凉感四件套。到货后也觉得布料没有凉感，皮肤还感到不适。
10: 就那个布料让人那个皮肤接触很不适，没有一点凉感。之前铺了嘛，然后将就睡了一个晚上，根本睡不了。
8: 记者浏览电商平台发现，类似的凉感产品品名各不相同，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关键词有冰丝、空调、凉感、巨爽等。除此之外还有空调被、雪糕被等床上用品。商家宣传的这些降温功效有没有具体标准？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表示，真正的凉感织物首先应在触摸时就具备凉感。
11: 这个面料在与皮肤接触的时候，它能很快地引起皮肤表面的一个热量的快速的流失，我们人体可以明显感觉到一个凉爽的一个感觉。为了达到这样一个感受，我们会选择一些导热系数比较大的一个纺织的材料。
8: 宋立丹表示，常见的材料有锦纶、涤纶等，这些材料导热性能相对较好，常见于运动外套、凉感内衣等。此外还可以通过添加降温微粒、改变纤维截面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凉感。
11: 比如说

0: 主要的比较常见的三种途径提高这样一个面料的一个凉感性能。
1: 其实国家标准当中有一项量化指标，那就是接触凉感系数。那么具体数值达到多少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凉感面料？为什么有些凉感产品洗过几次就不凉了？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目前我国已经有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作为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评价和参考。国标中的核心量化指标为接触凉感系数，规定该系数大于等于 0.15 时才可以认定面料具有接触瞬间凉感。如果只标注冰丝、冰感等等一系列商品名却没有检测数据，消费者购买时则需要谨慎。还有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的凉感衣物一开始有明显凉感，但洗过几次就似乎失效了，是降温物质被洗掉了吗？宋玉丹解释，织物凉感的持久性往往和加工工艺有关，采取涂层工艺的凉感材料更容易被消耗。
0: 在面料上涂上一层这种凉感的注剂啊，或者说涂层，这种效果呢是会随着使用和洗涤次数的一个增加，它的凉感是会呈现出变弱的一个趋势的。消费者有这样的感受呢是很正常的，就是说我在使用中或者说洗涤的过程中，这种凉感的注剂已经是被消耗掉了。在纺织过程中加入一些凉感因子啊，种种这种方式实现的凉感，它的持久性是要远优于采用后期的这种表面涂层的一种方式的。
2: 宋立丹还提醒，购买凉感产品时接触凉感系数并不是唯一标准，消费者应根据穿着场景、使用人群和加工工艺选择合规匹配的产品。
0: 如果说你是运动在户外的话，在户外会有明显的出汗，我觉得你还应该关注这个服装的一些吸湿速干的一些性能以及透气的性能。如果说你是办公室家里的都处于一种有空调，这个时候我们反而就是可以选择一些像莱塞尔啊，像粘胶这样的一个纤维，它的面料会比较的顺滑，提供一定的凉感，然后呢它还比较亲肤柔软，会让你感到凉但不会冰。如果说针对小孩婴幼儿，要考虑到安全第一嘛，要符合刚才所说的一些标准的话，它还应该符合我们的婴幼儿的一些安全的一些标准，然后尽量选择一些天然的纤维吧，其实我觉得就可以了。
3: 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高温暴雨强对流天气多项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在粤闽一带沿海登陆，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预警情况。
4: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呢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今天凌晨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明天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另外今天早上中央气象台还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今早8点到明天的8点，黑龙江、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贵州、云南、广西、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黑龙江中部和南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广西西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也发布了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今天8点到明天早上8点，东北地区、中北部、黄淮、江淮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东南部、河南北部和东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还继续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今天白天新疆、内蒙古、甘肃、宁夏、四川、重庆、陕西、河南、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西、广东、海南等地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其中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中西部、四川盆地中东部、重庆西部、上海南部、浙江中北部、江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中部、重庆西部局地可达40度以上。

0: 持人。
1: 嗯，好的，侯燕。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7月25号晚上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27号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50到300毫米，局地400到450毫米，最大500到600毫米。
2: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9点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股市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4: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看7月24号周五上午的这样一个收盘啊。那么截止收盘的话呢，沪指呢是跌了1.2%，甚至是跌1.77%，创业板指呢跌了1.78%。从整个盘面状态来看，今天早盘呢就是一个震荡，受到外盘影响后的低开，然后持续有这样一个调整。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市场虽然是进一步的回落啊，但是量能呢是再度萎缩，较昨天呢再次上午萎缩超过2300亿，反映了市场实际上受到外盘影响，虽然低开，但仍然是一个观望的情绪。那么盘面来看的话呢，全市场呢在昨天这个普涨之后啊，今天呢呈现了一个这个大面积的一个下跌，超过4900家个股下跌，但整个跌幅来看并不是非常大。那从板块来看的话呢，今天军工板块呢是再度走强，特别像长城军工啊、湖南天燕等等出现了2天连续涨停。而这个电网设备来看的话呢，这个得到相的这个电广整个的这个建设的资金投入的一个状态，那么也是表现了一个相对反复活跃。而这个端侧的 AI 概念呢也是出现了一个逆势活跃。但是下跌方向来看的话呢，今天主要集中在了算力租赁呢以及有色板块，特别是像贵金属这样的一个方向，这一点还是跟随了这个海外的跟随着这个国际期货这样的一些因素。那么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受到这个石油期货的一个大幅走强呢，相关石化、煤化工等相关产业也是有一定的活跃，但并不是非常的强劲。那么下午时间呢，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是缩量这样一个回撤之后，市场能否继续稳定在3800这样的一个整数位，并且呢，能否在下午时间呢继续呢站稳这样一个3850，重新回到50日均线这样一个状态，主持。
1: 嗯，好的，申瑞。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王月、罗敏、云锦，主播子君、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时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2: 工作上别太拼了啊，顾好自己的身体。
3: 知道了，爸，这敬酒温润，咱爷俩喝点。
1: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4: 闺女，
5: 哎，老爸，
4: 那啥，你买的敬酒啊，今天送到了，跟你说一声。
5: 嗯，
4: 啥时候回来呀？
5: 我忙完这阵子就回去看你。
4: 哎哎，好好好。
1: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6: 我们走了。
7: 爸，这敬酒虽好，您可不要贪杯哟。
8: 注意着呢。
9: 放心，你爸挺自觉的，路上慢点，注意安全啊。
7: 好嘞。好嘞，
10: 都长大了，
11: 也就省心了，
10: 但更加牵挂了。
1: 岁月无声，珍惜温暖的守候。
12: 敬酒相随，见证长情的陪伴。
13: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

0: 药物。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十五五规划将食品安全作为公共安全治理的重要内容，强调要健全全链条全过程监管机制，加大违法犯罪行为惩治力度。今年上半年，公安机关聚焦肉制品、保健品、网售食品等重点领域，紧盯食用农产品重养殖、食品生产加工、存储运输、直播带货等重点环节，重拳打击各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共立案侦办刑事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1万名。公安部挂牌督办的25起大要案件均成功告破，有力打击震慑了犯罪活动，消除了一大批安全隐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七月初，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40条，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今天对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河北航空等10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5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联合约谈，要求上述企业在2026年8月31日前完成自查整改。值得关注的是，在约谈前的沟通环节中，春秋航空的服务热线无法联系上人工客服，消协组织发函后也未收到任何回复。对此，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予以公开批评。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4号清晨获悉，约旦境内拉响防空警报。初步消息称，位于约旦拜勒加省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遭到导弹袭击。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扣押一国资产用于支付未来可能出现且与之无关的索赔，将开创危险先例，并加剧紧张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用其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日本总务省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6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 113.1， 同比上涨 1.6%， 较5月 1.4% 的涨幅进一步扩大。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8个月同比上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25到29号，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影响，台湾东部和南部、华南、江南、江汉、江淮西部、黄淮等地先后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东、福建南部、江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国总统称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伊朗称打击地区美军基地致多人伤亡，油价飙涨，红海告急，中东战火会否越演越烈。
1: 美国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临时关税，今天到期，新的替代政策即将出台，把关税当武器，如何反噬美国，影响全球贸易格局。
0: 五家美国科技巨头因为不透明的人工智能融资，致使隐性债务规模飙升至1.65万亿美元。美国 AI 领域面临哪些困境？
1: 中国数学家首获菲尔兹奖，实现历史性突破。菲尔兹奖的含金量有多重？我国数学人才具备怎样的硬核实力？
0: 俄乌双方继续打击对方能源和物流设施，俄美乌美加速互动，能否打破战场僵局？
1: 法国议会正式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从通过到实施正面临哪些现实挑战？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美以伊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此轮军事行动的规模将超越此前的史诗愤怒行动。特朗普表示，他接近做出最终决定，并强调美军已对此做好全方位的准备。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还表示，即日起，船只、货物及相关资产遭受的任何损失都将由美国持有并控制的伊朗资金支付。他说，相关损失金额可能十分庞大，但使用伊朗资金进行赔偿是公平且合理的做法。
4: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号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
5: 2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完成了针对伊朗的连续第13晚打击行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力量。
4: 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开放，商业船只在美军支持下继续通行。目前，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正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5: 伊朗军方23号晚间消息说，一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当天在伊东南科尔曼省卡赫努季地区上空被防空系统拦截。当晚，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附近传出2次爆炸声。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3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5: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3号表示，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伊朗将打击该地区所有涉美能源和经济基础设施。
4: 就近期美国官员无视国际法威胁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桥梁和发电站的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为了满足对战争和杀戮永无止境的欲望，牺牲国际人道法和人类道德和文明根基。声明指出，
6: 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石油出口，并将对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进行打击。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公告中表示，23号凌晨，3艘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其中1艘油轮发生爆炸并起火后，另外2艘油轮掉头返回。针对美国声称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打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哈尼扎德表示，美国始终在结合。

0: 威胁和声称愿意谈判来向伊朗施压，但这种做法可能会产生相反的结果，并加深两国之间的不信任气氛。他指出，如果伊朗核设施遭到任何形式的袭击，伊朗都将做出强烈回应，从而导致该地区陷入无法控制的危机当中。而针对该地区其他国家在核领域的活动，哈尼扎德指出，美国意图把沙特变成向伊朗施压和对抗的工具，沙特核计划的发展可能会在中东引发一场新的核竞争，这场竞争的后果不仅限于伊朗和沙特，还将影响整个地区。分析指出，在美国威胁言论不断升级、美伊冲突持续背景下，尽管有斡旋方正在试图缓和紧张局势，但该地区整体局势发展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方将会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
2: 美国是否真的会像此前所威胁的，也开始对胡塞武装进行打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或对胡塞武装采取谨慎的态度。
3: 可以肯定，美国是很不满的，尤其是在现在美国在波斯湾一带和伊朗的作战应该说还是比较繁忙的情况下，胡塞实际上给美国增添了新的麻烦。但是在具体的行动方面，我认为美国对胡塞武装可能还是会相对的谨慎。首先就是之前美国不是没有打过胡塞武装，就是在2025年的3月中旬到5月上旬，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面，美国对胡塞武装进行了持续的空袭。但是这个结果就是美国没有推翻胡塞武装在也门国内的统治，也没有能够阻止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袭扰航运的行为。所以这次如果美国继续去空袭胡塞武装的话，很可能还是得到一个一样的结果。第二的话，我觉得如果是考虑到美国还有一些别的打压胡塞武装的方式，比如说现在美国模仿他对伊朗的这种海上封锁，对胡塞武装也搞海上封锁的话，那么它的效果恐怕也不见得好。因为胡塞武装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封闭，它对海上贸易、对外贸的依赖是比较小的，对海上的封锁也不会太敏感。而且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消耗了不少的军事资源，总共调用了包括两个航母在内的20艘左右的军舰。如果美国要在红海继续搞海上封锁，消耗的资源也不会太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美国对胡塞武装最多会有一些小规模的报复空袭，但是不会对胡塞武装展开体系化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1: 也门胡塞武装外交事务负责人2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就也门局势发表的相关言论，表明美方支持沙特对也门实施封锁。他称，如果美方再次在也门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准备。
2: 秦天进一步指出，胡塞武装下场最显著的外溢效应集中体现在经济与能源价格层面。
3: 胡塞武装在这次的战局中，他下场参战的方式其实还是袭扰红海的航运，具体来说是对沙特的船只进行袭击。当然以后不排除胡塞武装也会扩大一些打击面，像他在巴以冲突之后所做的那样。其实另外还有一种潜在的方式，就是胡塞使用导弹去打击海湾国家。实际上胡塞武装现在也有能够打到1000公里以上的导弹，这些导弹是能够对比如说沙特、比如说阿联酋这些海湾国家构成实质性的威胁的。那么如果是胡塞采用这种打导弹的方式的话，他就能和伊朗形成南北夹击海湾国家的这种事态，那么这是一种很严重的情况。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选择的还是主要是在红海方向进行这种升级，主要是和沙特之间会产生进一步的冲突。它主要外溢的效果，我认为是体现在经济的层面，也就是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红海一带制造事端，那么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袭扰行动形成互动，最终呢是形成了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联动的这个状态。霍尔木兹海峡是占到了全球油气海运的运输的 20% 左右，红海其实也能占到 7%-8% 左右，所以双方的这种联动实际上是对国际石油市场有很大的冲击的。所以我觉得胡塞这次下场参战最主要的外溢效应还是体现在经济能源价格的这个层面。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1: 上午6:00，静看国际风云。2026年国。

0: 际数学家大会北京时间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的含金量有多重？我们首先来听总台记者许涛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这里是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现场，就在刚刚，2026年菲尔兹奖获奖名单在这里正式揭晓，中国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四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2: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3: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1: 国际数学家大会每四年举办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除颁发菲尔兹奖外，大会还将举行多场全体报告和专题学术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学家将在会议上展开交流。
4: 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此前华人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曾获此奖项。时至今日，我国数学人才具备怎样硬核实力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梳理报道。
5: 自1936年菲尔兹奖设立至2026年菲尔兹奖揭晓前，同一届有两位来自同一国家数学家共同获奖的情况仅出现过五次，分别涉及美国、法国、英国和俄罗斯四个国家。王红与邓玉的同时登顶，不仅让中国成为第五个达成这一成就的国家，更是首次有亚洲国家实现同届双响，象征着我国数学学科迎来里程碑式的高光时刻。邓玉1989年生于广东深圳，现任芝加哥大学教授。他与合作者破解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这一著名的百年数学难题，以严格的数学逻辑完整打通微观粒子系统到宏观波尔兹曼方程的推导链条。王红于1991年生于广西桂林，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终身教授，也是该所历史上首位华人终身教授。他与合作者发表127页论文，攻克了困扰数学界一个多世纪的三维挂骨猜想，在调和分析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此前仅有两位华裔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他们分别是出生于广东汕头、成长于中国香港的邱成桐，以及出生于澳大利亚的陶哲轩。值得注意的是，王红、邓玉本科均毕业于北京大学。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邱成桐曾表示，中国本土培养的学者已成长为国际上重要的学术力量，中国正在向数学强国全力迈进。
6: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据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实施打击，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别利茨科耶居民点。此外，莫斯科时间23号8点到20点，俄罗斯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和另外10个州、共和国、边疆区以及克里米亚地区和亚速海、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172架乌克兰固定翼型无人机。
4: 23号当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马尼拉举行会谈，内容涉及乌克兰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美俄三方会晤预计在今年秋季前举行。相关内容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7: 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随后俄罗斯外交部通报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讨论

0: 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等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此外，双方都表示支持发展两国立法机构间的交流与文化领域合作。关于乌克兰问题，拉夫罗夫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他表示，进一步对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有关欧洲国家采取旨在使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破坏稳定的政策，对俄方而言均不可接受。拉夫罗夫重申，俄罗斯愿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冲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马尼拉表示，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卢比奥说，当前挑战在于如何推动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美国方面之前尝试过，后面将继续尝试，看看能否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中间立场。关于对乌援助，卢比奥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将保持不变，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对媒体表示，俄乌冲突有关方面同意继续保持外交接触，这具有积极意义，但目前对是否有望加快解决冲突尚不能过于乐观。他说，俄美继续通过工作渠道保持对话，俄方期待美方谈判代表在时间允许时能够前往莫斯科，继续就乌克兰问题举行面对面的沟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的三方会晤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前举行。他说，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通电话后，收到了美方提出的一些建议，美方随后将与俄罗斯方面就这些建议进行讨论。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乌克兰将与美国军工企业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这一议题此前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安卡拉进行讨论，目前正推进相关合作。
1: 就在俄美高层会晤、外交互动明显加速的同一天，当地时间23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已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他强调，这是4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制裁，共涉及218个实体或个人。更多消息，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新一轮制裁涉及多家俄罗斯银行、加密资产企业以及石油交易平台。欧盟将首次对为俄罗斯影子舰队提供协助的船只实施制裁，并正在推进出台禁止曾参与队伍作战的俄方人员进入欧盟的政策。此外，欧盟还对50多家俄罗斯军工企业实施制裁，其中包括参与俄罗斯远程无人机生产的关键企业。欧盟去年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根据国际原油市场行情，每隔一段时间调整价格上限。此轮制裁中，欧盟将这一限价动态机制暂停1年，以阻止俄罗斯从国际原油价格飙升中获益。俄罗斯方面此前都表示，欧盟对俄制裁会对欧盟自身造成损害，俄罗斯保留根据自身利益予以回应的权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与到访的爱尔兰总理马丁举行会谈，马丁宣布爱尔兰将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总额1.25亿欧元的援助。同一天，乌克兰总理科列茨基表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的4年期援助计划，乌方已获得约6.9亿美元的第二笔资金拨付。这笔资金将用于维护宏观金融稳定，特别是保障重点财政支出。
2: 随着欧盟对俄罗斯新一轮制裁落地，以及俄美沟通渠道重新开启，乌克兰下一步可能将如何调整战略布局？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解读。
3: 乌克兰现在已经这个认识到啊，这个美国能够给乌克兰提供的实质性的帮助啊非常有限了啊，所以现在还是这个希望欧洲啊能够这个给乌克兰啊在军事上、在经济上啊来继续输血啊，因为现在乌克兰确实从财政状况啊，包括它的这个军事这个方面啊，武器弹药的供应啊，甚至包括这个前线的这个人员啊、资源的这个投入啊，啊，现在都面临非常大的一个困局啊，所以现在希望这个欧洲国家能够进一步增强这个援助的力度啊，当然也包括这个加大对俄罗斯制裁的这个力度了。这样的话，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少这个乌克兰啊从正面战场上这个这样来自俄罗斯的压力啊。但是现在这个整个全球的这个能源市场啊，因为这个受到这个梅伊冲突的这个影响啊，现在这个波动也比较大。 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他对这个俄罗斯的制裁收得太紧啊，或者是这个完全满足乌克兰方面的要求啊，啊这样的话也会给欧洲带来非常大的这个困难啊，所以现在其实乌克兰啊也是一方面在积极寻求这个欧洲啊国家啊给予更多的一些支持啊，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想啊争取这个美国啊在某些方面啊能够给提供一些帮助。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4: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5: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4: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气象服务站，
1: 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6: 你好，小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亚洲天气重点呢，关注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今天凌晨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呢热带风暴级。那预计红霞的强度啊逐渐加强，那么24号夜间到25号凌晨呢，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25号晚上到26号早晨，在我国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以台风级登陆。那么我国广东、福建等地啊，需要防范强风雨。另外，受到红霞季风气流的影响，明天在菲律宾米沙烟群岛北吕宋岛多地呢，将出现中大雨，局地可能出现暴雨。后天菲律宾大埔还将出现中雨，吕宋岛的局地呢有大雨。再来了解一下，明后两天处于布赖高压北部，受到高空槽东移以及低层区域性影响下的朝鲜半岛北部以及日本本州岛北部呢，将多遭大雨，局地可能出现暴雨。那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欧洲，明后两天啊，欧洲的降水范围也是比较广泛的，北欧和东欧一带的降水呢将持续小雨为主，部分地区呢可能出现中到大雨。同时呢，未来三天，伊比利亚半岛北部、西欧到中欧、亚平宁半岛、巴尔干半岛等地呢，将有一轮降水过程自西向东的逐渐发展，那么以小雨为主。后天在法国南部、瑞士、意大利北部呢，将出现中到大雨。那么下周一的时候，巴尔干半岛西部沿海等地呢，也将出现中到大雨。好，天气呢，说到这里。
1: 好的，景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0，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2: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外长会期间，日本炒作台海、南海、中国威胁等问题，对此中方代表团予以有力驳斥。关于台湾问题，中方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国际社会反对台独分裂活动的立场越鲜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越坚定，台海的和平稳定就越有保障。关于南海问题，中方指出，作为世界上最繁忙、最安全、最自由的航道，每年全球 30% 的集装箱、 34% 的液化天然气和 40% 的原油运经南海，另有上百万架次民用飞机在南海上空活动，没有哪一艘船、哪一架飞机受到过任何干扰和阻碍。倒是个别国家派军舰和军机不远万里来到南海挑事碰瓷。中国愿继续同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双边友好协商妥善解决有关争议，同时同东盟国家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争取尽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外部势力越少挑拨离间，越少煽风点火，地区国家越有信心和能力维护好本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指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构成威胁的标准从来不是体量大小，而是这个国家的历史记录和现实政策。无数历史和现实表明，块头大并不必然就是威胁，块头小并不必然就不危险。历史上几千年来，中国作为大国从未侵略过包括日本在内的邻国，反倒是日本曾多次侵略中国，特别是上世纪30年代发起的侵略战争，给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现实中，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加速再武装化，防卫费14年连增，近5年激增60%，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日本政府还自我松绑集体自卫权，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存储了包括44.4吨分离钚在内的大量核材料，可用于制造数千枚核弹头。忘记历史就可能重蹈覆辙。如果一个国家对其历史罪行不愿正视、不愿承认、不愿反思，反而不断宣扬军国主义和加快再武装化，我们有充分理由对这样的国家保持高度警惕。日方应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同军国主义做彻底切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多做有利于取信于邻国和国际社会的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际能源署23号发布报告说，尽管近期中东战事扰乱全球天然气市场，推高多地发电成本，但由于工业、家用电器、制冷、电动汽车和数据中心等领域的电力需求持续增加，今明两年全球电力需求预计仍将保持较快增长。此刻提示，跟着导游去旅游，明明是纯玩团，但是常遇到强迫购物的情况，该怎么办呢？游客可以第一时间拨打违法行为发生地12345政务服务热线进行反映，同时记得要留存好旅游合同、行程单、支付记录、聊天记录、录音录像等证据材料，在执法人员进行调查时配合提供，以追究相关经营主体的法律责任。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国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临时关税，今天到期，新的替代政策即将出台，把关税当武器，如何反噬美国，影响全球贸易格局。
1: 五家美国科技巨头因为不透明的人工智能融资，致使隐性债务规模飙升至1.65万亿美元。美国 AI 领域面临哪些困境？
0: 法国议会正式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从通过到实施，正面临哪些现实挑战？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7月24号是美国政府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临时关税的到期日。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李浩综合报道。
2: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 10% 至 12.5% 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0时01分生效。特朗普政府在美国最高法院于今年2月否决其规模最大关税措施后，转而采用临时 10% 全球关税措施。这些关税措施将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0时01分到期。
3: 日前，美方已经放出风声，很快就会有新关税政策顶上。那白宫又准备拿出什么新武器？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4: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为了继续加征关税，白宫随即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 10% 临时关税，为期150天。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关税已经从美国的单一贸易工具逐渐演变成一种长期的战略性工具。
5: 事实上，它从122条款以来呢，先后发起了301调查，比如说三月份以产能过剩为由对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后来呢又以所谓的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那么近期还宣布对加拿大和巴西的进口商品加征高额的关税，根源还是要回到加征关税的核心诉求啊，就是他想纠正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还要产业链的去风险。他认为301条款的根基更稳，可长期延续，所以目标还是要把关税从应急手段回归到制度性安排。
4: 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1974年贸易法，美国政府手里的关税牌越打越多，每张牌都得先贴上个法律标签。但李富一观察，短期来看，美国政府在加征关税上也受到一些现实约束。
5: 随着中期选举脚步的逼近，目前美国的能源价格抬升，核心的通胀指标持续高于调控目标，特别是我们看到近期的民调的数据啊，七月份以来呢，总体的总统的支持率约在37%到40%，这些呢都会迫使白宫啊不得不采取相对谨慎的策略，在维持高关税基调、高关税威胁的同时呢，相信会对部分品类做豁免，或者对部分经济体推迟征收。
1: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表示，针对美国关税威胁，将不惜一切维护本国利益。总台记者张颖哲、金云锦报道。
6: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3号表示，针对美国政府近期发出的关税威胁，加拿大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本国利益。卡尼当天在爱德华王子岛省夏洛特敦举行的全国地方领导人会议闭幕致辞中说，面对美方关税施压，加拿大政府将坚决保护和支持本国工人、农民、企业及家庭。加拿大和美国近期关系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卡尼随后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此举是美方违反美墨加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准备在未来几周进一步展开讨论。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说，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就是一个关税接着另一个关税。在这样的关税冲击波之下，全球贸易格局正在发生什么变化？继续来听报道。
4: 面对一个接着一个的关税，贸易对象们都在想招。 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表示，加拿大首要目标是关注自身可控因素，也就是增强国内实力、购买本国商品以及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等。
7: 21号早上，我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我们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谈判。如果关税生效，我们将考虑所有选项来回应。
4: 巴西总统卢拉当地时间22号在巴西利亚称，巴西的谈判大门未关，但美方迟迟无动于衷，巴西已准备将产品转向其他市场。
8: 我们无需为没能向美国售出产品而惋惜，这无法为我们带来新的买家。
4: 事实上，美国加征的关税正在影响着自己国内普通民众的生活。美国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测算显示，美国关税推高了家庭支出，同时增加企业经营成本。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福一认为，美国的高关税正在变成全球贸易的系统性拖累，但不能忽视全球贸易呈现出的韧性。
5: 短期看，主要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剧会抑制贸易的流量，特别是对美出口企业和美国进口企业难以制定中长期供需和定价，同时呢还会影响贸易流向，扭曲贸易的结构。比如说对美国周边的北美贸易流和北美产供链首先会形成冲击，更深远的影响是贸易规则受损，贸易格局重塑。根据 WTO 的研究呢，截至2026年2月底，全球贸易中基于最惠国待遇原则开展的贸易份额为72%，从历史水平来看，这一份额是明显缩减的。同时呢，我们看到区域贸易合作也不断增强，多极化的贸易格局正在加速形成。尽管关税冲击客观存在，但也不能忽视去年全球贸易一直以来呈现的一种韧性啊，主要是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使国际贸易在大幅震荡中呢维持了基本盘。
0: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1: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21号有消息称，5家美国科技巨头因为不透明的人工智能融资，致使隐性债务规模飙升至1.65万亿美元。
9: 日经亚洲评论在查阅了谷歌的母公司字母表公司、微软、亚马逊、元宇宙公司和甲骨文公司的财报和其他资料后发现，这5家科技巨头的隐性债务4年内增长了8倍，最近一个季度达到了1.65万亿美元，远超表内约1.35万亿美元的负债规模。据报道，这些公司正在迅速扩建数据中心，以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而建设数据中心通常需要数十亿甚至数百亿美元的投资。为降低成本，科技公司通常需要与数据中心运营商签订租赁协议。此外，这些公司还签订了图形处理器和服务器的长期采购协议。根据美国的会计准则，尚未交付的硬件设备和未投入运营的数据中心租赁均被视为表外项目，无需计入资产负债表，仅在财报附注中披露。但这一处理方式往往使散户投资者难以察觉潜在风险。举例来说，甲骨文公司正与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合作推进的星际之门数据中心项目，正是采用与运营商签订长期租赁协议的方式。截至今年5月底，甲骨文公司的隐性债务已达2733亿美元，4年间增长了30多倍。而元宇宙公司则通过与一家美国投资公司合资，在路易斯安那州耗资270亿美元建设一座大型数据中心。元宇宙公司持有该项目20%的股份，并通过长期租赁协议获取计算资源，相应的也增加了隐性债务。评级机构穆迪早在2月就对美国科技巨头庞大的隐性负债发出警告。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穆迪在当时的一份报告中称，美国现行会计准则存在局限性，允许大型科技公司在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狂潮中隐藏数百亿美元的潜在负债。这一漏洞可能导致投资者难以看清这些科技巨头真实的财务健康状况。一家日本审计公司的高管表示，人们越来越担心科技公司的实际财务负担远超资产负债表上所显示的水平。2001年，美国安然能源公司倒闭正是源于隐藏在表外的隐性债务。尽管其与科技巨头有着本质区别，但这一案例仍值得市场警惕。
3: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21号承认，该公司的 GPT-5.6 模型和另一款能力更强的预发布模型联合进行内部评估时失控，突破了隔离测试环境，侵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美国抱抱脸公司最后是使用了中国公司的 AI 模型，得以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1: 这种自主性是模型能力增强的必然副产品，还是训练方式出现了某种偏差呢？这起事件对 AI 行业和网络安全有什么样的启示？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数字经济学者刘新亮的解读。
10: 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这是模型能力提升带来的一个自然结果。大家可以把 AI 理解成一个特别聪明、执行力特别强的员工。你给他一个目标，他不会只等着别人安排下一步，而是会自己规划路径，寻找工具，解决障碍。这一次的测试里，当正常路径走不通的时候，他就去寻找其他能够完成目标的方法，包括利用漏洞，寻找互联网出口。这说明他越来越会做事，而不是越来越有意识。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让 AI 变笨，而是让 AI 知道哪些边界绝对不能跨越。过去我们更多是在防黑客，以后可能还要防 AI 驱动的攻击，甚至会出现 AI 攻击、 AI 防御、 AI 取证这样的新格局。这意味着网络安全将进入 AI 对 AI 的时代。所以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特别重要。第一，企业要把 AI 安全放在和模型能力同样重要的位置，不能只追求模型越来越聪明，更要保证它始终处于可控状态。第二，整个行业需要建立更严格的安全测试和评估机制，特别是在模型上线之前，要进行更高强度的红队测试和风险验证。第三，加强国际合作，因为网络攻击没有国界， AI 安全同样没有国界。这次 OpenAI 和抱抱脸能够联合调查，共同披露，其实就是一个积极信号。未来 AI 竞争会越来越激烈，但 AI 安全更需要全球共同治理。
0: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法国议会21号正式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该法案令法国在有关问题上向前迈出一大步，将继续推动有关措施的具体落实。
3: 随着该法案通过，法国也成为了欧盟首个全面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这一即将实施的法案正面临哪些现实挑战？法国社会又有怎样的反应？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11: 据法国国家卫生安全署今年一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法国，每两名青少年中就有一人每天使用智能手机2至5小时。58%的12至17岁青少年表示，每天都会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政府称，新法案是为应对未成年人沉迷社交媒体、网络暴力以及心理健康风险上升等问题。这一法案计划从9月开始分阶段。

0: 台及开源软件平台。一些法国青少年表示，他们知道花太多时间上网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对他们来说，很难想象未来的生活里没有社交媒体。
1: 以前回到家，我通常会看一会儿视频，现在我可能必须读书了。一开始肯定会很难，尤其是对那些已经有点沉迷社交媒体的人来说。
0: 部分民众认为，加强监管有助于减少未成年人接触网络有害内容，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也有人认为，单纯依靠限制措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家庭、学校和平台共同发挥作用。
2: 我不认为这是一项充分的举措。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禁止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做某些事情，禁止的越多，人们反而越想去做。我认为我们应该从小就开始提高孩子们的认知，教育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可能遇到的情况，以及可能对他们造成的危害。
0: 法国国会议员阿尔诺·圣马丁则称，这项法案并没有触及根本问题。
3: 应该禁止的是平台使用那些最具诱导性的算法，这些算法通过操纵用户注意力来实现商业变现。同时，我们也应该更加重视对儿童进行社交媒体教育，对父母进行相关教育。
0: 法国儿童网络保护协会法律顾问伊娜·勒让德尔认为，法案释放了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积极信号，但具体执行仍待进一步完善。
4: 谁来执行这项规定？是欧盟委员会吗？还是法国音像和数字通信监管局？所以这些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我认为我们不会看到严格的明确的禁令，我们还需要解决那些未满15岁用户已有账户的问题，如何识别他们，又该如何暂停他们的账户。
0: 法律层面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法国权限与欧盟权限的边界。法国国务委员会指出，大型平台应履行的义务主要由欧盟数字服务法案统一规范，法国不能随意建立与欧盟规则并行的平台监管体系。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法律学者朱莉·格罗夫·沙里耶认为，法国可以禁止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但因权限受到欧盟法规限制而难以规定平台必须采取的具体措施，因此禁令能否从9月1号开始实施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5: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6: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们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八国外交部谴责以色列官员及定居者强闯阿克萨清真寺，总台记者朱云翔何方报道。
7: 当地时间7月23号，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外交部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阿克萨清真寺采取升级局势的举措。声明称，以方允许大批定居者在以色列极右翼部长带领下，在警方保护下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并悬挂以色列国旗、设置警用帐篷等，这些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联合国有关决议以及耶路撒冷圣地现行历史和法律地位。阿克萨清真寺位于耶路撒冷老城，其所在地被穆斯林称为尊贵禁地，以色列称之为圣殿山。此地既是伊斯兰教也是犹太教圣地，长期成为巴以冲突焦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曾多次高调进入该区域，遭到联合国、欧盟、伊斯兰合作组织以及阿拉伯多国等多方谴责。
6: 美国参议院否决限制特朗普对伊战争权利的决议案，总台记者曹健、杨君天报道。
8: 当地时间23号，美国参议院以49票对47票的表决结果否决了旨在限制特朗普对伊朗战争权利的决议案。这项决议是由民主党主导的，旨在阻止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非获得国会授权。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决议，再次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战争。
9: 美国施压沙特签亚伯拉罕协议，否则核协议作废。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10: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美国和沙特能源部门

0: 号分别发表。
1: 训练场就是要让我们这款机器人，我们就针对我们这个场景，把它学会学好做透。哪怕是搬箱子，它自己要知道不同的箱子要怎么搬，根据不同的箱子的材质、重量、它的重心去自己判断，成为这个领域或这个应用的一个机器人专家。
2: 当前江苏具身智能产业布局逐步清晰，常州集聚一批相关企业，落地机器人场景体验中心等产业平台，无锡集聚大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建成19座算力中心，全新算力调度运营平台也已在近期上线，为大模型训练、机器人仿真测试提供算力支持，当地数据采集、算力支撑、模型训练，整机落地的完整产业闭环已基本成型。
3: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有人远在国外托人来送水，还有人选择默默维护冰柜的清洁。
5: 一瓶水的循环映照出无数普通人投桃报李的温柔，也让这座城市的善意在烈日下持续发酵，历久弥香。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执青、温岭台记者赵云的报道。
6: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本名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蔡敏前说，
7: 这五香水是江苏昆山一个粉丝寄过来的，寄件的时候他也没留什么名字，我估计快递费比水还要贵，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6: 五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读初中的女儿看她在琢磨拍视频，说了句话。蔡敏前说，
8: 通车后将会彻底打通秦巴山区天然屏障，构建起连接十堰、安康和重庆的快速通道，对推动汉江生态经济带建设、优化秦巴山区路网布局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1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3: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2: 广西金嗓子，
1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5: 北京时间13:30。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3号投票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参议院当天在程序性表决中未能推进一项类似决议。当天众议院以214票赞成208票，众议院投票后不久，参议院23号晚些时候在程序性投票中以49票反对、47票赞成的投票结果否决推进一项参议院版本的限制总统战争权力决议。目前共和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均占据微弱优势。美国舆论认为，国会两院相差微弱的投票结果反映出包括一些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日益对美伊战事不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受理外方当事人诉外方当事人的案件38件，争议金额人民币 14.72 亿元，同比增长 356%。同时，上半年受理案件的个案平均争议金额同比增长 25.3%， 体现出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正在成为高价值、复杂商业争议的优选机构，这将更好推动我国建设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优选地。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4号早，巴林境内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所在区域附近传出爆炸声。巴林内政部当天表示，因伊朗导弹袭击，巴林全境已拉响警报。世界银行23号发布一份初步评估报告显示，6月24日发生在委内瑞拉的两场地震造成的直接实物损失估计为196亿美元，但重建成本可能是这个数字的两倍甚至更多。世界银行表示，正与委内瑞拉政府、美洲开发银行和拉丁美洲开发银行合作，对委内瑞拉的灾后恢复和重建成本进行更加全面评估。此类研究通常需要数月时间。体育方面，意甲 AC 米兰足球俱乐部23号宣布，克罗地亚老将莫德里奇与球队签署了一份新的为期一个赛季的合同。即将年满41岁的莫德里奇去年离开皇家马德里，以自由身加盟 AC 米兰。此刻提示，炎炎夏日如何选择凉感产品呢？专家表示，在户外运动会明显出汗，应关注服装吸湿速干的性能以及透气性能。办公室、家里都在有空调的环境，可以选择莱塞尔凝胶这样的纤维，这种面料比较顺滑，亲肤柔软，感觉凉但不会冰。如果是小孩、婴幼儿，要考虑安全第一。这些产品要符合刚才所说的标准，还应该符合婴幼儿的安全标准，尽量选择一些天然纤维。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经济半年报，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 2.1 个百分点，货物贸易进出口创历史新高，上半年消费市场呈现哪些新变化，未来外资将如何布局，
1: 整治信用评价设招投标区域壁垒，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专项行动成果，
0: 我国科学家找到水稻抗旱新开关，有望让多种作物无惧干旱。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详解了上半年我国商务领域发展的成绩单。消费方面，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高于商品零售额 4.2 个百分点。最终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 2.1 个百分点，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1: 服务消费既是当前提振消费的压舱石，更是未来消费增长的主引擎。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如何看待上半年消费市场的运行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2: 今年上半年，老百姓的钱都花在哪儿了？答案越来越清晰，花在体验上，花在服务上。数据显示，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中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

0: 郝云的一首《去大理》，这首歌打开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岁月如歌》，我是甘露。这首《去大理》呢，是宁浩导演的电影《心花怒放》里的插曲。导演希望郝云写一首能够听完之后都想去到大理的歌，所以郝云干脆就把这歌叫《去大理》了。这歌用极简单的吉他伴奏，唱出了中年人对于现实生活的疲惫，以及对于大理、对于理想家园的一种向往。云南应该是很多人的快乐老家，其实也是很多歌手的创作灵感源泉。李健在2007年的时候有一首歌叫《抚仙湖》，就是他去到云南抚仙湖旅游的时候，被那一片清澈的湖水所深深的打动，那写下了这用一别子淡的标志的那种。所以这是情绪上，李健用一抚仙湖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总觉得李健的歌声自带清凉的属性，也是抚仙湖，你会因为一首歌而去到一个地方吗？接下来和你听田震的这首《月牙泉》。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2: 嗨，大家好。
3: 情有独钟。
4: 那天的云，那天的云，西面打扰的微笑，北面的热闹。
0: 刘若英的一首《知道不知道》的品啊，真的现今的可就是这首来《岁月神偷》的主题曲《狂》。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我们听的是另外一组男生组合，也非常的有少年感，来自于《握住手心的爱情》。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蹦蹦烧，整座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
0: 旅行的意义，很多人呢都是从这首歌了解到文青的代表歌手陈绮贞的。因为总觉得陈绮贞的声音里面有一种很甜的那种糖分。那下面我们听到这位歌手呢，他的嗓音里面有一种甜甜的感觉，这是来自于梁静茹的一首《我喜欢》。但是我觉得梁静茹声音里的这种糖分呢，不是因为她音色里的那种甜，不是那种她在歌唱生活里岁月如歌。我是梁静茹的一首《我喜欢》，梁静茹的一首《我喜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

0: 与阿爱，陪你。
1: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
0: 珍妮的一首《海上花》来。珍妮的一首海上花，罗大佑的这种迷人的动作，很多人都被这首歌里面那种迷人所倾。这个是我就是具有五声音中国乐旋上面根植在骨骼里的中国风。很喜欢这首《海上花》，有一种广阔的美、优雅的美，甚至还有一点破碎美在其中。这里是岁月如歌，一首哪里那就是海洋的长水循环，大自然的来。来自周杰伦的雨，来自周杰伦的雨下一整晚。这里是岁月如歌，这个小时的尾声，继续和你听到一首关于海的歌，这是周迅的《看海》。大海的很多歌曲啊，都是非常忧伤的，难得这首周迅的《看海》那么明媚。稍后一个小时回来，好歌继续，我是甘露，待会儿见。

0: 器，
1: 程序即可。
0: 阳光透过。
1: 苏有朋在1995年演唱了一首歌，名字叫做《走》，人生难免有低谷。苏有朋通过这首歌曲告诉我们，从万众瞩目到相对来很多事情想不明白，面临的那些心情也会随认真。
0: FM，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

吴克群的一首为自己爱的人凶人，所以每方法也很多。有的人像吴克群，他很直白，情诗，胡博也是他的情诗，一般是他的情诗。胡博也是他的情诗，因为他自己。胡博也是他的情诗，因为他自己就是个诗情诗。胡博也是他的情诗，因为他自己就是个诗人，可能他是他的情诗，因为他自己就是个诗人情诗。胡博也是他的情诗，因为他情诗，因为他自己情诗。胡博也是他的情诗，因为他自己就是个诗人，可能他是山水田园派吧，是他的情诗。胡博也是他的情诗，因为他自己就是个诗人，可能他是山水田园派吧。我们来听李健的情歌，对于之。胡博也是他的情诗，因为他自己。胡博也是他的情诗，因为他自己就是个诗人，可能他是山水田园派吧。我们来听李健的情歌，对于大自然的情歌，一首《心生明月》。

0: 处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
1: 整座城市都
2: 你逃离一些。如果说每天循规蹈矩的生活让你进入到了疲惫期，对于工作学习有一点点的倦怠，那么送你这首歌，希望可以鼓励你。我是刚在写成长的无可奈我身边，
3: 举一杯懂得的
4: 我的电台
1: 8.4蹦蹦
2: 这首歌名字这是汪峰的一首歌，章子怡的叮叮当当啊。在一起的时候写不在一起，如今其实华语歌坛里面有好多的分开轴，我学会了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就是爱在当下，不问明天吧。周迅的一首《大起来的大牌》，两瓶装各300毫升，再赠送给你1瓶50毫升的同款。今天领客服加客服领券之后，两瓶只要89元。还有林博士的富林紧致卡，皮肤松弛有细纹的搭配。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你的内。皮肤松弛有细纹的搭配林博士的紧致抗皱精华油，睡前滴几滴按摩，醒来思念一个荒废的名字。不知道有没有在我们今天有睡前滴证明保证送运费数字8来抢购。岁月如歌，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和你听一首陈楚生岁月如歌。我们岁月如歌，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和你听一首陈楚生思念一个荒废的名字。不知道有没有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岁月如歌，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和你听一首陈楚生思念

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你念或者不念我，情就在那里，不来不去。你爱或者不爱我，爱就在那里，不增不减。你跟或者不跟我，我的手就在你的手里，不舍不弃。来我怀里，或者让我住进你的心里，默然相爱，寂静欢喜。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你念或者不念我，情就在那里，不来不去。你爱或者不爱我，爱就在那里，不增不减。你跟或者不跟我，我的手就在你的手里，不舍不弃。来我怀里，或者让我住进你的心里，默然相爱，寂静喜欢。你见，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你念或者不念我，情就在那里，不来不去。你爱或者不爱我，爱就在那里，不增。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你念或者不念我，情就在那里，不来不去。你爱或者不爱我，爱就在那里，不增不减。你跟或者不跟我，我的手就在你的手里，我的手就在你的手里，不舍不弃。来我怀里，或者让我住进你的心里，默然相爱，寂静喜欢。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你念或者不念我，情就在那里，不来不去。你爱或者不爱我，爱就在那里，不增不减。你跟或者不跟我，我的手就在你的手里，我的手就在你的手里，不舍不弃。我的手，你跟或者不跟我，我的手就在你的手里，不舍不弃。来我怀里，或者让我住进你的心里，默然相爱，寂静喜欢。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
不喜。你念或者不念我，情就在那里，不来不去。你爱或者不爱我，爱就在那里，不增不减，心里。

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你爱或者不爱我，爱就在那里，不增不减。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本期的《同在蓝天下》。为切实减轻特殊困难残疾人家庭生活负担，经开区社会事业局高度重视，精心部署，于近日顺利完成2026年度上半年一户多残家庭及老年残疾人专项补助金发放工作。经开区社会事业局组织残疾人助力员深入辖区开展入户走访核实，逐户逐人摸清底数，核实现状，同步建立一户一档动态管理台账，从源头把好政策落实第一道关口。在精准核定的基础上，补助金全部通过代发系统直接发放到残疾人个人账户，减少中间环节，确保资金安全及时足额到人。以流程优化打通惠民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本次发放工作共惠及困难群众91人，累计发放补助资金57332万元。

惠及困难群众91人7332万元，57000补助资金一人，累计发。累计发放补助资金，累计发放补助资金57332元。近日，孤镇县残疾人联合会会同。

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组成联合验收组，对2026年度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开展入户质量验收。今年固镇县共为150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实施无障碍改造，按照一户一策原则制定个性化方案，目前项目已经全部完工，进入集中的验收阶段。验收过程中，质检技术人员依据相关的技术规范逐项核验各类改造产品的规格、型号、材质以及安装位置，确保与改造方案一致。下一步，固镇县残联将根据验收结果拨付项目资金，完善一户一档资料，并在改造交付之后按照一定比例开展回访，进行满意度调查，持续跟踪设施使用情况，确保改造工作取得实效。32元。近日南群众91人累计发放补助资金57000，保与改部完工，进入集中的验收阶段。验收过程中，材质确保与改造方案工作取得实效。为切实兜牢困难残疾人身，为切实兜牢困难残疾人民生保障底线，精准落地各项补残，为切实兜牢困难残疾人民生保障底线，精准落地各项助残补贴政策，全力保障辖区困难残疾人基本生活。近期，蚌山区雪花乡红叶村街道残联聚焦残疾人生活补助的摸排、核查、政策执行、便民服务三大核心环节，细化工作举措，规范工作流程，扎实推进补贴申报、核审、发放全流程闭环管理，全力推动助残惠民政策精准直达，落地见效。乡街残联统筹组织社区工作人员开展了全覆盖无死角入户核查工作，重点紧盯困难老年残疾人、一户多残家庭等重点困难群体。截至目前，已顺利完成了7名困难老年残疾人、2户一户多残家庭的生活补助审核上报工作。针对辖区老年残疾人年岁偏高、行动不便、线上办事操作困难等实际难题，乡街残联主动靠前暖心服务，全面推行上门服务、代办帮办的服务模式。工作人员主动入户，协助群众整理申报材料、填报相关信息、代办补贴申报流程，切实为特殊的群体减负解难。

为全面落实省市残疾人工作部署，复盘前期工作成效，查摆短板不足，精准推进2026年各项助残民生工作落地见效，近日，华远县残联组织召开了2026年度残疾人工作推进会，会议提出了要抓实精准服务，常态化开展残疾人需求摸排，精准落实康复救助、补贴发放、辅具适配等惠民政策，打通助残服务最后一公里，聚焦重点攻坚，稳步推进困难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残疾人就业扶持创业政策、特殊群体关爱帮扶等民生实事，提档升级。等民生时，提质增效，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夯实基层基础，规范残疾人证管理、档案资料整理，强化基层残联队伍建设，提升专业化服务能力。近日，固镇县残联组织开展了残疾人辅具

近日，固镇县残联组织开展了残疾人辅助器具集中发放活动，切实满足残疾人群体的康复需求，有效减轻其家庭照护负担。发放前期，县残联依托各乡镇残联进行全面的摸底调查，并组织残疾人辅助器具专家技术组，采取集中评估与入户上门相结合的方式，为有需求的残疾人进行科学的功能评估和个性化的适配方案制定，确保辅具配发一人一档精准适用。在发放现场，工作人员及技术人员耐心细致地为受助对象进行辅具的调试与安装。为进一步推进残疾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丰富辖区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鼓励残疾人走出家门，强身健体，快乐康复，切实提升残疾人群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日前，智怀街道残联延安路社区精心开展了残疾人健身周趣味文体活动，辖区的残疾人、残疾人家属及社区志愿者20多人踊跃参与，在轻松欢乐的氛围当中，乐享运动魅力。活动现场气氛热烈融洽，残疾人朋友踊跃参与，全力以赴，在各个项目中沉浸式体验运动乐趣，大家相互加油，彼此鼓励。志愿者全程贴心陪同，暖心协助，主动参与互动，保驾护航，有效拉近了邻里距离，营造出关爱残疾人、帮扶残疾人、人人互助友爱的和谐社区氛围，进一步增进了普通居民与残疾人群体之间的理解与包容。以上您是以上就是本期的同在蓝天下，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
1: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本期《解富解难》。解难，工作取得实现，为

那场大劫难中的动人故事却从未被岁月冲淡。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废墟上的生命通道》。作为亲历唐山抗震救灾的一位老兵，作者在文章中真实还原了50年前人民子弟兵冲锋在前投入救援的一个个感人场面，生动展现了我军官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担当。作者马达，播音朱。

0: 江，编辑郝志宏。
1: 1976年，我还是一名刚刚入伍的新兵。那一年的7月28日，举世罕见的特大地震突袭河北唐山，让整座城市瞬间沦为废墟，24万多同胞罹难，无数生命被掩埋在瓦砾之下。灾情就是命令，废墟就是战场。地震发生的第二天，我所在的连队就闻令出征，从驻地河北保定火速奔赴唐山重灾区。卡车一路疾驰，越靠近市区，眼前的景象越是惨烈，断壁残垣连绵成片，街道上满目疮痍，空气中弥漫着尘土与哀伤，耳边不时传来幸存群众的哭喊声，更是让我们的心变得沉重起来。抵达任务区后，我和战友们快速跳下车，拿起铁锹就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抢险救援之中。那时候的唐山余震不时发生，并且正值盛夏时节，天气十分炎热，废墟之下无数生命亟待营救。我们没有迟疑，没有退缩，一场与时间赛跑、与死神抗争的生死救援，在墙倒屋塌的废墟之上骤然打响。最难忘的是路北区那场惊心动魄的废墟营救。一栋居民楼在强震中彻底垮塌，三楼工人马阳文被剧烈的地震波甩出窗外，深埋于层层废墟之中。但万幸的是，东倒西歪的墙壁和歪歪斜斜的水泥预制板撑开了一个狭窄的夹缝，让他得以幸存下来。可是当时的情况仍然十分危急，预制板摇摇欲坠，余震一来，断裂的墙壁和歪斜的预制板就会不停地颤动，随时可能会垮塌下来，救援难度极大。危急关头，连长一声令下，党员班长跟我上。话音未落，连队的党员骨干老班长们率先冲进了危机四伏的核心区域。由于工人马阳文所在的地方非常狭窄，大型工具根本无法施展，只能靠人在他的周边徒手清理砖石瓦块。为最大限度推进救援，减少风险，七班班长党员骨干荣世忠让所有的战友撤出危险地带，他独自一人匍匐前进到狭窄幽深的废墟洞口，用手一点点地掏挖堆积的碎砖和土石。就在他掏挖的时候，突然又发生了较大的余震，残破的墙壁不时发出咔嚓咔嚓的断裂声，碎石尘土也不停地簌簌掉落。围观的灾区群众心急如焚，不停呼喊，解放军同志，太危险了，快出来吧。可是在废墟洞口里的荣世忠全然不顾随时就会发生的垮塌险情，一直不停地掏挖砖石和土块。过了一会儿，又有一阵强烈的余震袭来，一大片碎石轰然坠落，狠狠地砸在他的脊背和肩头。他吃力地抖落掉身上的碎石，坚持着继续往前摸索挖掘。就这样，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努力，荣世忠终于成功地打通了一条狭窄的生命通道。为了尽快救出废墟之中的马阳文，三排长梁殿如跟随着荣世忠也弓着腰钻进了洞口内进行探查。进到里面以后，他发现一扇变形的窗户框死死地卡住了马阳文的肩胛骨，而窗户框的上方压着一块沉重的水泥板。这时候如果贸然割断窗格，重重的水泥板可能会瞬间坠落，压埋住里面被困的群众。但是如果迟迟不动手，被困30多个小时的马阳文随时又会因为体力透支面临生命危险。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几名党员骨干凑到一起进行研判，最后确定了一个较为可行的救援方案。大家找来绳索，小心翼翼地穿过层层交错的预制板缝隙，牢牢地固定住悬空的水泥板，在筑牢安全屏障后，再谨慎地切割拆解窗格。

0: 就这样，历经一番惊心动魄的奋战，被废墟掩埋30多个小时的马扬文终于成功脱险。抗震救灾不只有惊心动魄的生命营救，还有很多艰苦危险的救援任务。而我发现，每一项艰难任务面前，永远是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当时唐山大地震造成20多万同胞不幸罹难，大量遗体亟待妥善清理运输安置。面对这项重要任务，我们团的训练队长姜广旭主动扛起重担，
1: 一性举措集严军。
2: 15、17，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15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3: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5: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4: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6: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4: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5: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4: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

0: 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 23.2%。 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3: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2: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5: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4: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6: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7: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6: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丰涛：
8: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9: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1: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5年来持续为路人。

0: 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1: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2: 这五香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1: 五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2: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1: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2: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1: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2: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1: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2: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3: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0: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3: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0: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一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 美军方和情

0: 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0: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三成，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两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国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

0: 起获丰收，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上半年，我国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呈现哪些亮点？
1: 国家能源局首次发布绿证价格指数。绿证是个什么证？绿证价格指数将起到哪些作用？
0: 一封录取通知书，一首青春合唱，请听特写《合唱的力量》，讲述复旦附中学子的毕业故事。
1: 驰援广西救灾期间不幸离世的28岁志愿者党新蕊骨灰回到四川老家，家人同事追忆逆行英雄的青春瞬间。
0: 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诡辩话术巧立名目，美国滥施关税的行径为何停不下来？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5点钟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45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于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农业农村部会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预警，对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启动农业防汛防台4级应急响应，指导提前抢收成熟作物、收获水产品，加固种植养殖设施，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更多有关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和各地防台风工作的最新动态，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再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已向对手证明这一原则具有可执行性，并将从即刻起予以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特朗普称，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当天对也门和胎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据日本方面24号消息，福冈县前议长已宣布退出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的吉松元昭向媒体揭发称，该党位于福冈县的分支机构被指要求出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的成员进贡大额资金，另有多人证实曾向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进贡。上述消息引发日本舆论广泛关注，2023年底自民党就曾被爆出黑金丑闻。哥伦比亚政府日前颁布一项法令，宣布全国进入为期一年的国家灾难状态，以提前调配资源，降低气象灾害风险，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严重危机。该法令称，数据显示厄尔尼诺现象未来数月极可能加剧，可能对哥国内水资源、粮食及电力公共服务等基础供应造成严重且持久的冲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1: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七八十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2: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表声明称，在胜利二第27波行动中，伊方再次袭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造成数架战机受损，并袭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导致人员伤亡。伊朗还在伊拉克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个侦察气球，并袭击一处美方人员驻地。
5: 当地时间2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
4: 伊朗卫生部相关负责人24号表示，自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
5: 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阿曼外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报道称，此访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管理的适当机制。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称其为水上的铁墙，没有船只能够通过。美伊互袭持续，霍尔木兹海峡仍是博弈焦点。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6: 针对新一轮伊美冲突，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莫塔哈里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地区是为了摧毁伊朗军方在南部沿海地区的作战能力，以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能力，从而可以声称该海峡重新开放并宣布美国获得胜利。此外，他认为美国非常清楚，如果对伊朗发动地面军事行动来获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权，将让事态发展变得不可预测，也会给美方带来重大人员伤亡。因此，当前发生在部分区域的冲突不太可能演变为全面战争。此外，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成员桑达维尼指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和原油市场的不稳定趋势将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因此管控紧张局势和维护能源运输路线的安全对全球市场的稳定至关重要。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
4: 特朗普称，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他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称若伊朗仍有发展核武器的想法，美国将继续以更高强度采取行动。
5: 如今，美国真的准备大打出手了吗？来听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王进的分析。
7: 美国咄咄逼人的表态实际上还是为了向伊朗施加新的战略压力啊！因为在过去的十多天当中，美国尽管向伊朗发动了激烈的高频次的军事打击，但是呢，始终没有能够压迫伊朗在外交立场上做出巨大的让步。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现在一方面呢是不仅发出威胁，而且呢确实从现在的军事行动部署上来看，很可能会加码向伊朗发动新的规模更大、烈度更强、范围更广的军事行动。这种军事行动实际上是在希望能够通过军事打击的方式削弱伊朗的反击能力和战略能力，进一步的向伊朗施加巨大的压力。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希望展示美国强大的战略决心，希望迫使伊朗能够就美国的诉求，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以及其他的问题，向美国主动的提出妥协和退让，并且主动的同美国进行对话和沟通。
4: 当地时间24号，总台记者自美国方面获悉，一位美国官员否认了有关伊朗拒绝一项新的停火提议的消息，称该消息不准确。此前有消息称，伊朗23号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伊朗方面表示，该消息转移视线且具有误导性，而伊拉克总理办公室则驳斥该消息毫无根据。
5: 尽管停火的可能性并没有完全熄灭，但美伊之间的对抗却愈演

0: 愈烈。当前形势下，局势滑向全面冲突的风险的临界点在哪里？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1: 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有效的政策的危机管控的机制，所以危机不断升级失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从1979年开始，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没有外交关系，最近一段时期就从上一次从在瑞士会谈之后，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没有直接的会谈了，也没有直接的联系管道了。双方要这个传递信息必须是通过中间人，主要是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土耳其来传递信息，所以这样的话传递信息它是既耗时，然后又可能中间出现问题。那么未来会不会冲突升级，或者会不会达到临界点，它可能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呢，就是美国自己政策改变了，美国自己决定要升级。美国媒体最近透露了各种各样的消息，一个呢是说美国有可能袭击伊朗的高山的核设施，另外一个美国有可能出动地面部队占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岛屿或者地点。如果这样做，那么肯定是会进一步升级，甚至升级到全面战争的。另外一个就是即便美国没有做出升级的决定，有可能有意外的情况发生。那么比如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双方都在封锁海峡，双方都在拦截油轮，那么巨型油轮一旦是被袭击，引起整个着火或者泄露，这就会造成重大的事故。那么另外一个，如果说伊朗在袭击美国军事基地的过程中，如果一次性的造成比较大量的美军伤亡，也会引起战争突然的升级的。
2: 当地时间24号，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据悉，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商业船只，危害国际海上航运安全。联军此次行动针对与胡塞武装海上威胁直接相关的军事目标展开。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胡塞武装此举旨在向沙特施压，促使其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夏粮喜获丰收，重要农产品供给质量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稳步提升，乡村需求潜力持续释放。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
0: 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细看这份期中成绩单，呈现出当前农业农村经济运行的哪些特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7: 粮食是经济社会稳定的基石，今年上半年粮食的一大亮点成绩就是夏粮喜获丰收。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今年夏收多地小麦单产创新高，离不开两种的支持。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表示，一大批高产 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
8: 选育推广一大批高产优质、抗病耐力的优良品种，优质稻、节水抗病的小麦占比分别达到了55%、44%。适应高密度种植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正在引领新一轮的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7: 建设高标准农田是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举措。近年来，我国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已经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为粮食产量迈上1.4万亿斤台阶发挥了基础保障作用。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指出，在近年来极端天气多发频发的情况下，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基本实现重灾少减产、轻灾保稳产、无灾多增产，有力支撑我国农业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例持续下降。
9: 具体就是从11.5%的27.7%降至到12.5%的16.6%，是35%降到12.6%，是45%来进一步降至7%左右。上半年，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呢，分5批次下达了7439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那接下来将坚持把确保建设质量摆在首位，按照一平，也就是田块平整；两通，也就是通水通路；三提升，也就是提升地力、产量、效益的基本标准，组织各地保质保量落实建设任务。
7: 另一个亮点成绩是农村投资消费稳步增长。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农村消费潜力很大，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明表示，今年以来各地立足乡村特色资源，做好土特产文章，乡村产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10: 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特别是果蔬和肉类的加工业发展较快。据监测，上半年全国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5.1%，整体保持在扩张区间。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加快发展，乡村旅游总收入保持较快增长。节庆赛事、非遗体验等新消费的场景不断拓展，乡村的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
7: 发展乡村产业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
0: 上半年取得好成绩的同时，一些热点问题也引发广泛关注。台风等灾害对农业生产影响多大？生猪产能调控效果如何？承包第二轮到期延包推进的是否顺利？农业农村部对这些问题也作出回应，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进入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在田作物和农业生产受到了多大影响？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明确，今年上半年我国农业受灾情况是面上偏轻，局部偏重。
11: 从灾种看，涝重于旱，七月份登陆的两个台风造成了局部地区暴雨洪涝，农田自涝，畜禽死亡，设施受损。现在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的关键期，也是秋粮生产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农业农村部将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旱涝急转、防强台风，盯紧盯牢暴雨洪涝、下伏旱、高温热害、低温早霜等灾害，以主动防灾减灾救灾的确定性应对灾害发生的不确定性。
7: 极端气候和病虫害多发重发，给粮食生产带来各种考验。张兴旺坦言，每年粮食都会遇到灾害问题困难，可谓是非经过不知难。今年秋粮面临的气候形势同样不容乐观，强或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形成，一些地区可能更热、更涝、更旱，灾害风险的不确定性大。张兴旺表示，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
11: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播种面积，除了南方部分双季晚稻还在栽插。

0: 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集成推广了水肥一体化、一盆多醋等多项措施，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1: 然而，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夺取秋粮丰收还要过多个关口，须臾不可放松。张兴旺透露，农业农村部已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
0: 狠抓秋粮中后期的田间管理，开展重点省份包保联系指导服务，组织专家和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间管理技术服务，依托100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县和20个整建制推进市，持续开展农技员进村包户联主体等活动，深入田间地头指导落实一盆多醋等增产措施，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与气象水利应急等部门的会商协作，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
1: 从去年开始，生猪价格持续低迷，引发行业深度亏损与资金链紧绷。今年以来，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采取调供给、促消费、增收储等综合措施，调控生猪产能。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随着前期各项措施陆续落地见效，六月底开始，生猪市场供需关系逐步改善，价格波动回升，养殖亏损有所减轻。
2: 二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的存栏量已经调减至3780万头，同比是减少了263万头，比2025年末是减少了181万头。生猪出栏节奏放缓，供需形势持续改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啊，当前生猪市场供应仍然是总体充裕，供强需弱的格局啊尚未根本改变。我们将继续抓好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多渠道加密发布预警，引导供需更加适配。也希望广大养殖场户是密切关注供需形势的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希望各方共同努力稳住生猪价格回升的势头，努力避免大起大落。
1: 今年是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全面推开梯次落地的关键年份。张兴旺表示，今年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审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不久前，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发布，张兴旺强调，将把规划部署安排转化为具体施工图，有力支撑全国三农目标任务如期实现。
0: 农业农村部将努力把这一宏伟蓝图一步一步变为惠及人民群众、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实景图。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绿证是指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是我国可再生能源电量环境属性的唯一证明，也是认定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消费的唯一凭证。其价格走势直观反映绿色电力市场发展态势，是引导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稳健发展的风向标、晴雨表。
5: 如今绿证的年交易规模突破九个亿，消费主体超过11万家，绿证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如今绿证的年交易规模突破9亿个，消费主体超过11万家，绿证市场热度持续走高。而与此同时，市场缺乏权威统一的定价参照，绿证价格无法合理体现绿色电力环境价值，这也是我国绿证市场过去一段时间的真实写照。
4: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一套覆盖全国、动态更新、权威统一的绿证价格监测体系落地成型。数据显示，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2026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 181.0 点，环比下跌 0.2%， 同比上涨 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常态化按月对外发布。
5: 作为我国绿证市场建设进程中的标志性举措， 这个指数成为绿证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又一个有

0: 支撑。那么常态化对外发布这个价格指数是出于哪些考量？对企业而言，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又有哪些具体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 价格指数是衡量商品或服务价格在一定时期内变动幅度的相对指标，像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等都是常见的价格指数，都是宏观经济研判、市场运行监测、政策优化调控的重要参考依据。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目前该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本次先行发布2025年1月以来的逐月指数数据，后续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
2: 那么现在呢，这个成熟的金融和商品的市场呢，都会有价格指数的设计，主要的功能呢，就是反映一定时期之内价格水平变动的程度和趋势的这种统计的指标。那么我们这个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呢，就是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的价格监测中心啊，国家能源局的电力业务资质管理中心联合编制的啊，以2025年1月啊为基期100点，采用单独交易绿证价格数据啊计算得出来的一个综合的指数啊。那么这个指数呢，可以清晰的反映出国内绿证市场的价格的波动方向和变动的幅度。
1: 张楠表示，我国绿证市场经过多年培育，交易规模持续扩大，市场参与度不断提升，但在市场发展初期，由于缺乏统一公开的价格监测体系和权威指数指引，市场存在价格信息分散、不同平台价格差异传导不及时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营主体的交易决策。而建立并常态化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可将分散的市场交易价格整合为公开透明、连续可比的市场价格信号，有效提升绿证市场透明度，推动市场交易从被动猜价向主动看指数定价转变，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进一步健全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为绿证市场规范化、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2: 那么这次呢，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这种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啊，将过去这种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啊可追溯的这种价格趋势的信号啊。那么这种变化呢，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啊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啊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1: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作为国家层面的绿证价格参考工具，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2: 那么指数为用能企业呢提供了这种系统性的价格参考信号啊，那么企业可以基于指数啊把握绿证价格走势啊，提前规划自己的这个采购的窗口，合理安排采购的节奏和成本的预算啊，那么也能够更好的管控啊绿色低碳转型的投入成本啊。那么对于发电企业而言呢，权威公开的指数也能够帮助企业清晰判断市场的供需形势啊，制定更加合理的绿证出售的价格啊，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啊带来的这种收益的损失。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企业年金是我国多支柱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第二支柱，是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用人单位建立企业年金，职工退休后可以多一份养老待遇，提高退休生活质量，也有利于企业吸引和留住人才，更有利于企业享受更多税收优惠。
4: 截至一季度末，全国有 18.6 万户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参加职工人数达3389万人。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就业的流动性增加，一些职工可能会有疑问，换工作了，企业年金账户里的钱会作废吗？这个钱能转到新公司吗？如果新公司没有企业年金，又该如何处理呢？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明确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规范，统一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信息系统，

0: 这个规程的发布将给职工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工作提供怎样的依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1: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表示，规程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年金转移接续的流程，更好地保障了企业年金参保人的权益。
2: 职工他会担心说，我这工作变动了，换工作了，那我原来的这个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这个是不是就丢失了？那么这一次这个转移接续规程出台，相当于给职工吃了一个定心丸，也就是说你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里头的钱不会丢，明年1月1号以后有了统一的信息平台之后还可以方便转。
1: 方便转究竟有多方便？职工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办理企业年金转移业务？规程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账上，
2: 余下的步骤就都是由年金管理机构去负责完成，就不像现在啊，职工需要在原单位和新单位之间往返奔波，以后就方便。
1: 如果职工换工作后，新单位没有企业年金，那么之前的个人账户该如何处理？政委表示，通过区分职工有无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采取不同的转移接续办法。
2: 一种情况呢是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选其中一个保留账户作为归集账户，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过来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他没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那么这种情况就暂时不转移，等达到企业年金领取条件的时候，比如说退休，那么那时候呢再向管理他的最后一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那个受托人去提出申请办理转移接续和年金领取就可以了。
1: 新政策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
2: 开始，就不管你是有一个两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还是有更多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都可以通过线上的渠道便捷的办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我这个举措有利于改善职工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过程当中的体验感，说这也是无论你在哪里干，社会保险接着算这句话在企业年金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1: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持续增强，跨地区、跨行业、跨企业就业已经成为常态。有职工关心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如果离职了，企业年金里的钱，尤其是单位缴的那部分，是否可以全部带走？郑伟表示，
2: 企业年金里头的那个人缴费是完全是可以的，当然也可以跟职工约定呢，随着这个在企业的工作年限的增加，逐步的去归属也可以。这个完全归属的期限最长不能超过8年，所以职工离职的时候，单位缴的那一部分呢，能不能够全部带走，那要看具体的约定。
1: 此外，规程还明确，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个人年金账户资金转移至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从在职到退休，从不会丢到方便转，再到安心领，规程的出台让企业年金这一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更好地守护每一位职工的养老钱。各企业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按照规程要求做好转移接续工作。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在高三学生离校前的最后一个晚自习前，学校合唱团的同学们站在食堂2楼的露天楼梯上，唱出和声悠扬。楼梯下，高三全体毕业生闻声而聚，在歌声中铭记高中生涯里最后的时光。这首《道别是一件难事》，对复旦附中合唱团女高音声部长杨科杰来讲别有意义。2024年的食堂之夜，他唱着这首歌送别高三的学长学姐，而2年后的这个毕业季，他把这首歌唱给了自己和同窗。
5: 就我们先送给他们，然后再送给我们，在食堂之夜这种非常玫瑰色一样的这种青春底色，我觉得它是一首歌曲非常生动的一个诠释吧。就是这首歌不管后面有多少个版本，我都会记得最开始的那个最纯粹的最青春的那个版本，我就会觉得感觉自己的生活当中一直在被音乐，一直在被高中的这些美好的回忆所祝福着。
4: 在复旦附中食堂之夜毕业歌会

0: 是由合唱团的历届同学们自发组织了13年的老传统。合唱团指导教师袁胜雄至今还清晰记得2014年第一届食堂之夜缘何而来。
1: 第一年其实这个 idea 是孩子们自己想出来的，当时我们还有文科班嘛，这个班里面有好多合唱团的团员，就声部非常的齐，然后呢他们就想到最后一天想要抒发一下对学校的热爱，那然后他们就去了，在宿舍的中间呢就是有一个食堂，
2: 其实完全是在孩子们非常熟悉的生活的区域里面完成了最后的一次歌会。
1: 对，然后他们当时就是一首一首唱呗，就是然后高一高二同学就本来要洗漱了嘛，一扔撞从楼上冲下来，就是就是这样，高三在上面唱，高一高二有很多曲目都唱过嘛，就从上面呜呜下来了，那就后面很多很多同学
2: 汇聚在一起。
0: 袁胜雄在歌声中送走了一届又一届毕业生，对于他最为熟悉的合唱团里的这些孩子，他会骄傲地称他们为总是让我觉得眼前一亮的宝宝们。他相信放手让孩子们去做，总会收获成长中的意外惊喜。于是这13年来，袁胜雄见证了食堂之夜在合唱团同学们的创意中实现的升级迭代。毕业歌会有了宣发，有了高一高二的合唱团团员向学长学姐送祝福歌曲的环节，有了让高三全体同学通过投票选出与合唱团互动跟唱的流行曲目的流程。
3: 同学们大家晚上好，晚风轻拂，夜色盎然，欢迎各位来到食堂之夜晚场的现场。
0: 男高音声部长姚晨入学时因合唱团的开放包容而来，3年里逐渐成为这个集体中策划组织活动的主力，感受着音乐为学习生活带来的滋养。
4: 因为我选择复旦附中就是源自于最开始我刷到了食堂之夜的视频，然后我刷到这个我就觉得很感人，就产生了这种加入合唱团的想法。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当时刚刚进入学校的第3天，然后就有合唱团的选拔，然后当时那天我还嗓子哑，对，然后但是袁老师就是很温柔，他也没有做很多专业性的这种测试啊筛选，然后基本上大家都能进合唱团。我们四个声部其实并不是很复杂的旋律，但是他可以创造出这么美妙的这种和声，这种情感的表达状态。

0: 不久前，姚晨通过了北京大学强基计划考试，成为该校化学系的准大一新生。站在新的人生起点，他依然要求自己不做一个符号化的学生。
1: 我学化学的目的还是要去做科研，然后去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现在的想法是我可能是去做合成，可能是药物合成，可能是各种小分子合成。然后现在强调就是多学科交叉的这种能力，我还是觉得首先应该要提升自己，我们要成为我们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
0: 而对于杨科杰，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也如愿达成。他已被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录取，即将攻读自己最想在未来从事的法学专业。他郑重地做出了成人礼后的第一个人生重大选择。
2: 所以我觉得说哪里是解放了呀，只是你在一个更广阔的道路上，一个非单向度的一个评价体系当中，你终于要去选择一个你认为可以干出一番作为的一个行业了。不管我在哪个岗位，我都可以有自己的贡献，有自己的价值。
0: 保持自我声部的定力，集合不同声部的色彩，以整体的视野传递和声的变换，和弦的曼妙。合唱艺术蕴含的哲理不仅深植于合唱团孩子们的脑海中，更在复旦附中每位毕业生的心里埋下美誉与德育的种子。而袁胜雄很笃定，这颗种子将在更漫长的岁月里破土向阳，恣意生长。
3: 食堂之夜那天晚上，我大概9点离开学校了，然后门卫说：“袁老师，今天你们的学生不得了。”我说：“那来了多少啊？”“起码200个。”他说：“就在一捆一捆地整理这个访客牌。”
4: 毕业的学生，
3: 毕业生就是他们会返校，都是校友，就等于是，然后专门来参加食堂之夜。这是他自己觉得太美好了，那所以他每年都要来重温一遍。
4: 很有成就感吧？
3: 有。
0: 食堂之夜毕业歌会完场的尾声，在观众高喊返场的欢呼声中，合唱团的同学们用一首《如愿》与全体毕业生互动，一同唱响对青春的祝福。这群即将走上人生新阶段的青年们，或许会永远记得这个夏夜，记得自己昂扬的模样。
1: 它代表了一种对于自由、对于未来的期许的这样一个寄托。就是当我可能大学遇到各种困难，然后回想起来，我还是会觉得很感动。然后它可能就会给我一种继续前行的力量。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前不久，广西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衡州市镇龙乡道路塌方，通信中断，物资匮乏，一度成为孤岛。一位来自四川的青年志愿者在年休假期间毅然改变行程，赶赴广西参与救援，最终因劳累过度导致心功能衰竭，不幸离世，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8岁。他就是中国铁路成都局眉山东站的综控员党新蕊。
2: 总台记者了解到，日前衡州市各相关部门组成见义勇为确认工作小组，拟确认党新蕊的见义勇为行为。这个雨势汹汹的夏天，绚烂的青春定格在了时间里，党新蕊没来得及走出他乡的大山，但他的无私与奉献留在了无数人的心中。来听总台记者廖密、四川台记者侯宇森、李慧娟的报道。
3: 7月12号，正在云南休年假的党新蕊刷到广西受灾的消息，当即退掉了接下来的行程，改签车票直奔南宁，加入了一支民间救灾志愿队伍。
4: 主要是你们包真太重了，
5: 还是多点。
3: 这是党新蕊手机里留下的一段视频，画面里他正往背包里装物资，还在装点，简短的四个字饱含着他的急迫心情。7月14号凌晨5点，天还没亮透，党新蕊和十几名志愿者从贵港市秦塘区五里镇出发，背包里塞满了药品、蔬菜等急需物资，准备送往受灾严重的村子。由于前方道路被洪水冲毁，车辆无法通行，他们只能徒步翻山越岭，一行人走了6个小时才抵达衡州市镇龙乡河源村旧村。河源村旧村村民小组长黄进达：
6: 徒步帮我们带的东西对居民帮助很大，村里面有几个老人高血压药没有了，就是因为志愿者帮我们徒步带进去的，刚好缓解了。
3: 物资送到后，志愿者们没怎么歇脚就开始返程。14号傍晚，队伍行至贵港市秦塘区三里镇附近时，党新蕊突然倒地昏迷，同伴赶紧轮流给他做心肺复苏，同时拨打了120。可当时三里镇受灾严重，道路狭窄泥泞，救护车行至半路，医护人员只能携带急救设备徒步进山，将近半小时才在塘头村附近找到他，立即展开抢救。不幸的是，党新蕊最终还是没能醒过来，28岁的生命定格在了他乡的救援路上。贵港市秦塘区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李进军：
7: 从头到尾抢救差不多3个小时，病人还是没抢救过来。我们也非常感谢他们，这些外地的兄弟千里迢迢过来支援我们，他也付出了生命，我们会一直感谢他，会记住他。
3: 消息传回四川老家，党新蕊的父亲党庆连夜赶到广西处理完后事，他抱着孩子的骨灰盒登上返回成都的动车，买票时特地选了金亭眉山东站的动车，想带孩子再看一眼生前工作的地方。
8: 我们就从南宁坐动车回成都，必须选经过眉山东的这趟车，让孩子做最后一回铁路人。
3: 当列车经过眉山东站站台时，同事们早已自发列队站成一排，齐刷刷的敬礼送别这位曾经的伙伴。中国铁路成都局成都车务段眉山东站副站长杨松：
9: 我在车上看着车划过的时候，看见站台上那一排熟悉的同事，我都非常感动，他爸也特别感动，有同事来送他，就觉得他党新蕊可以真正的回家了。他笑起来特别可爱，他是一个特别热心的小伙儿，梳理了这么多调度命令啊，基本没有出过错。
3: 1.85米的个头，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同事们眼里的党新蕊是个标准的暖男。中国铁路成都局成都车务段明山站副站长马子文说：
10: 搞在自己的喜欢干的事情上面，应该是隔了2天了以后才告诉我他到广西了，他说他很佩服别人，这些救助的人可以坚持这么久。
3: 今年12月，党新蕊就要满29岁了。在父亲党庆心里，党新蕊是一个善良的孩子，认准的事儿就要干到底。这一生虽然短暂，可父亲说永远为他感到骄傲。
8: 我知道他会参加，但是失去他我是没想过的。那么多天 我也感觉到我应该振奋起来，就是孩子这种举措真的是我的骄傲。我希望他又来世还做天子，还做他爱主的那些好善事。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11: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3: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政府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5: 能帮忙就帮忙吧，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按照公告，新关税已经生效，这一最新举动引发多方批评。
1: 美国如何通过诡辩话术巧立名目来征收新关税？滥施关税的行径为何停不下来？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16: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的权利，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为了继续加征关税，白宫随即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 10% 的临时关税，为期150天。7月24号就是这150天期限的尾声，而美国政府也早已想出了应对之法，那就是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涵盖了美国 99.4% 贸易额的60个贸易伙伴加征新一轮关税。如此一来，两轮关税之间无缝衔接，无空档期。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波森表示，这或许也意味着关税将成为特朗普政府更长期的政策工具。
17: 我认为我们面临的情况可能是特朗普政府已经认定有一个关税水平是他们可以推行而不至于付出太大代价的，整体关税将维持在较高水平，对特定国家和特定行业征收更高关税。与此同时，他们可能会不断更换加征关税的理由，但关税本身会一直保留下去。
16: 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此次选择以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作为法律依据，主要原因是这一条款没有法定到期日，也没有规定关税税率的最高上限。从历史上看，依据第301条采取的贸易措施也更难被法院推翻。不过也有分析指出，第301条最初采用的是单数表述，针对的是某一个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新关税实施之后，可能很快会引发一系列新的法律诉讼。此外，在当前这个节点，美国政府仍试图通过关税增加财政收入的做法，让一些专家也感到费解。美国一金融咨询公司联合创始人丹内森表示，生活成本可负担性已经成为美国

0: 有选民最关切的议题之一，而关税本质上是一种累退税，也就是说它对中低收入群体造成的相对负担更重。
1: 目前许多美国消费者的日子并不好过，根据我们看到的全部或者至少绝大多数分析，如果追溯到2025年4月，这些关税措施刚推出时，真正承担关税成本的究竟是谁？答案是消费者。
0: 此外，全球多国也对美国加征新关税的做法表示反对。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号表示，美方的调查并未提供实质性证据来支撑其有关强迫劳动的指控。他指出，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澳大利亚贸易与旅游部长唐·法雷尔同一天也表示，美国的新关税举措毫无依据，且违反了澳美自由贸易协定，应予以取消。